0: 这布隆牛炒韭菜，我那个妈来也真好吃。我的拌米饭我也能吃，但是韭菜少一点。尽量我多吃点牛肉，那个布隆牛。
1: 你还怪会吃呢。
0: 然后还有朋友讲啊，那个用户啊，尾号为9324的朋友，他说，那个瓦块鱼的汤汁泡米饭或者是馍，但好吃的瓦块鱼不多。瓦块鱼就做好吃，真的很好吃，但做难吃也真的很难吃。
1: 因为我不吃鱼，不太吃鱼，所以这个滋味我就不好认同了。
0: 我知道你说千头鱼配馍，但千头鱼这个东西有。这种食材有的人就不是特别爱吃，
1: 我就不爱吃，
0: 因为有人觉得它有点臭臭的，
1: 就臭啊，就是发酵的那种臭味儿。
0: 对，有没有说你们的馍包含水蛋饼吗？含啊。还有一个我还蛮喜欢吃的，就是那个辣椒炒肉丝或者是辣椒炒干子。
1: 我觉得有一个相对于这两个我更喜欢吃另外一个，刚才张颖姐发的那个照片
0: 啊，
1: 辣皮炒肉丝。
0: 辣皮炒肉丝我觉得一点都不下饭。
1: 辣皮炒肉丝多下饭了呀，我的妈。
0: 因为我觉得那个辣皮就很糊嘴。
1: 哦，辣皮炒肉丝多好吃啊。我跟你讲，想当年我爸让我觉得他是有在这个赛道当中他是扛打的，就是他用了一道辣皮肉丝征服了我。嗯，
0: 老刘同志的做菜水平也就很大嘛。
1: 因为他没什么机会做饭嘛，做的很少，
0: 所以他会做饭，
1: 所以我就觉得他不会做。然后直到有一天，我小时候有一天我妈就中午没下班、
0: 嗯、
1: 然后我爸就不得不给我做个饭。
0: 嗯，
1: 那个辣皮肉丝炒的，我哟，我简直在我心里面封神了。
0: 哎，
1: 你知道吗？
0: 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你们家一家三口都那么瘦了，就从小到大真是没吃过什么好的。
1: 没吃过啥好
0: 的。接下来我说馒头我吃的不多，除非是那种很有嚼劲的枕头馍，更多的时候我用水蛋饼平替，自然炒肉是神搭配，必须是中辣的、
1: 嗯、
0: 我非常爱吃馒头，我每次从单位食堂里面买馍我都20个20个买，然后以至于我去买馍的时候那个食堂大姐都认识我。
1: 啊，今天20个格子来给你留好了。
0: 然后毕竟在这个单位里面也没有谁一下买20个馒头，于是乎就我的朋友们你知道吗，他们要到皖北去出差啊或者是什么的，他们回来都会给我从皖北带馍就回来，然后包括他们去到皖北吃席，最可怕，他们去吃席，席上不都有馍吗，他们都打包回来给我。
1: 对，这是在北方席宴上面会看到的一个硬菜。刚才富贵说，我经常下午到红叶村龙湖一品那边吃起小吃店吃的那个好油串，蘸他们家甜辣酱卷上水蛋饼，那叫一个爽，小时候的味道。
0: 嗯，然后接着说，大姐说哟，大魔王又来了。
1: 哟、可不咋的。
0: 哎，
1: 志奇他们家好像是有没有早饭啊？
0: 他们家没有早饭，他们家只干下午到晚上。
1: 我们本来说想去拍的，然后后来好像是听说就是没有早饭。
0: 对，
1: 嗯。
0: 我跟你们讲啊，如果是减肥的话，馒头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减肥的食材，又很干净，就一天吃两个馒头还是可以的，
1: 就标准碳水。所以之前不是网上有那个就是光炫馒头减肥法？
0: 对啊，馒头减肥法啊。
1: 嗯，
0: 对啊，
1: 米饭配老干妈，面条配老干妈，馒头配老干妈，在这三个搭配当中我只投馒头配老干妈。
0: 嗯，面条的话我还是吃的牛肉盖浇啊什么东西的。
1: 嗯，
0: 对，
1: 要有点其他有香气的，但馒头配老干妈是真的香。
0: 不是说酱菜这样的东西
1: 啊，老干妈就好，就到此为止吧。人家谁让人家赛道多呢，人家除了纯辣椒人家还有带肉的。今天我们问到大家啊，在你看来你觉得米饭馒头面条各自最搭的是哪一道菜？
0: 对，有朋友说那个五花肉烧鲍鱼也很下饭。
1: 不是没吃过吗？
0: 五花肉烧鲍鱼你也没吃过？要不然这样子，俺们不是讲月底我过完之后亲戚
1: 吃
0: 甲鱼老
1: 饭
0: 吗？
1: 嗯，
0: 这样子我回来从肉联厂，
1: 嗯，
0: 我买点鲍鱼，
1: 嗯，
0: 然后呢再切点五花肉片，我再烧的时候
1: 放进去，
0: 往那给我放两个这个进去，
1: 这个换这个彼此气息可会影响的？
0: 不会影响
1: 哦。
0: 哎，但我不让他出四个愿意过去。哎，我要是自己带只甲鱼，然后我自己带那个菜，我让他帮我做一下，给管来。
1: 问题这钱怎么收呢？
0: 他收个手工费，给行了。赵本山在那个不差钱里边，那个鸡都是他自己带，
1: 甲鱼也自己带的。
0: 对，
1: 那咱就直接找一个大厨好了呗。
0: 有没有说，哎，昨天说阿祖的日常不是染发吗？一次性的，那个是一次性的。
1: 他就想看看自己个适合。
0: 对，我就想看看自己个适合。
1: 毕竟这种怪也不是说做就做的。
0: 对，其实吧，我要是真染了，我也就染了。但是呢，俺们领导今天肯定得找我谈话了。就一次性的，就
1: 他会要求你今天就染回来，你相信我？
0: 对，我别挑动俺们领导神经。
1: 你这是挑动的神经吗？
0: 而且会，因为我后面还要出镜啊什么的，就染黄毛不合适啊。
1: 你这是给我增加工作压力，我可没有办法给你头发再劈回来哦。
0: 你看哪个主持人染黄毛了？就他就是在正，就是他休假呢，你偶尔的你休假出去了。
1: 人家呢也染了一次性、两次性的。
0: 对，他也是那一次性的。对，那我正常
1: 的。你看哪个正经的节目主持人是染黄毛的？
0: 对，
1: 荧幕形象不要了。
0: 对呀、啊。
1: 你的形象是你自己的吗？不
0: 是
1: 蹦是新闻传媒中心的。你扫白你自己就算了，你别这连带了，我们都一起陪你哦。
0: 我要休假的时候我也许会去染一下。
1: 所以也就是讲星期三的时候你染黄毛个子
0: 也有可能。
1: 这周三阿祖就要跟我们之前报名去贵州的朋友们一起出发了啊、
0: 嗯、
1: 对，就开启我们暑假的这个行程了。
0: 对，要去贵州。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这个暑期也有朋友在问我们啊，你们暑期还有哪些别的线路？你看目前还有北京，然后八月份的时候还有去
0: 山西跟四川，
1: 还有四川。
0: 哎，我跟你们讲，四川虽然很好玩，但是我觉得这次山西的行程啊，
1: 山西的行程是我们俩看到之后直呼好。
0: 对，
1: 嗯，就是它这个行程适合大人也适合孩子，有很多可以让你参与其中的动手的一些玩起来的。
0: 首先呢，因为大家都觉得夏天可能会很热，山西的夏天是非常凉快的啊。
1: 嗯，
0: 我们这次呢是坐动车从淮南出发去太原，然后呢，我们这个到了这个山西以后呢，我们首先要去到的是四大名山之一的五台山。然后我们这次去五台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活动，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那个去有一个爬山的比赛。
1: 嗯，
0: 对。如果登顶了，就是最先到的就是家庭，我们会有这个额外的纪念品。然后呢，我们去游览这个五台山以外呢，我们在当天中午会在庙里边去和这个就是、这个游客啊，还有就是庙里边的师傅们一起吃这个素斋，
1: 嗯，
0: 体验一下素斋。然后呢，第三天呢，我们要去悬空寺、云冈石窟跟大同古城。然后呢，我们当天中午我们会吃到他们当地的凉粉啊、油酥饼啊、大同的卤水豆腐干啊，
1: 也都很有特色。
0: 悬空寺大家都知道啊，
1: 对，这也是非常有名的。
0: 对，然后呢，然后到第四天呢，我们要去看这个应县的木塔，还有这个平遥的古城。对，大家都知道应县木塔真的是看一眼少一眼，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平遥古城那有很多的这个文艺作品啊，都在这个
1: 地方，说到了也都是这里啊。
0: 是，那当天晚上呢，我们是住在平遥古城当中的。然后呢，第五天呢，我们就是有一个专属的写真，
1: 嗯，
0: 专属的写真，
1: 这送给大家的啊、哦。
0: 对，让你拍那个晋商啊那种感觉，然后去看那个张壁古堡，可以就是。还有去这个老醋坊，教你去看这个醋饮料是怎么做的。
1: 对，
0: 就古法酿醋。
1: 嗯，都说山西这个地方就是醋也很有名嘛、
0: 嗯。
1: 那咱们这个地方其实也有一些比较好的醋，但是跟我们这儿的这个米醋来说，他们的陈醋口味就不一样。
0: 对，然后呢，到第六天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整个这个活动当中非常有趣的。我们是探，因为山西啊是一个煤矿大省。所以呢，有中国煤炭博物馆，学习煤炭知识，亲身下矿探秘，
1: 嗯，
0: 带大家下矿。同时，我们也最后会赠送大家这个煤晶石手串。
1: 哇哦！
0: 然后最后一天，我们就从太原坐高铁。

0: 会蚌埠。
1: 就是这样。
0: 哎，对，就黑神话悟空的选景，就是在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地方啊，悬空寺啊，等等等等。这是山西的行程啊，那我们的这个四川的这个行程更有亮点哈，因为现在如果您在市面上，因为我们这次要去九寨沟嘛，市面上你要去九寨沟，你要么就飞到九寨沟，要么就是从成都啊或者周边的地方坐大巴去这个九寨沟。
1: 对，但是呢坐大巴的话时间就要久一些。
0: 对，我们这次呢它的这个行程呢是我们第一天呢是从蚌埠到成都，第二天呢我们从成都去这个都江堰，然后到都江堰，人家不说嘛，带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对不对？我们这次到都江堰，我们去看这个都江堰，然后了解都江堰那先民们的智慧啊，伟大的水利工程。然后我们会从都江堰坐高铁直达九寨沟，这样的话在路上就能够省下非常多的时间，有更多的时间是在九寨沟来游玩。
1: 是，就是为了给大家节省到一些路程上的时间啊，所以我们这次安排也是比较贴心的。
0: 对，然后我们到第三天呢就到九寨沟，就开始全天自由行的九寨沟之旅。那九寨沟大家都知道世界文化遗产，然后说是拜水都江堰，然后看水就要来九寨沟。九寨归来不看水，说的就是九寨沟的风景。而且因为现在正好是处在风水期，所以像是这个五彩池啊，包括九寨沟的每一个孩子水都是非常之丰沛的。
1: 对，所以就是可见在这个时节当中去到这里的景色也很 nice。
0: 对，然后呢这个九寨沟，然后到第四天呢我们去这个黄龙景区。从黄龙景区也是这个人间瑶池，黄龙景区从黄龙景区出来以后呢，我们继续坐高铁回成都。对，到成都以后我们去干嘛呢？哎，我们到了成都以后去到这个熊猫基地。对，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去看女明星花花。对，
1: 这是整个廊子的女明星，
0: 顶流女明星啊，
1: 顶流女明星。对
0: 对，然后下午呢我们要去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然后第六天呢我们这个睡到自然醒以后呢我们就坐车回来啦。
1: 这样的一个行程安排啊，一共是六天、也是浓缩了去成都这一线当中非常重要精华的一些景点。给大家安排到的这个车程也是充分考虑到大家的能够耐受度。
0: 我们综合了价位，就是大家的钱包，然后考虑到大家的钱包的问题，
1: 就总行程这趟行程的花销，
0: 对，还有这个舒适度的问题，我们要平衡这两个问题，就让大家尽量在舒适度跟少花钱的这个事情上面咱们能够达到一个平衡，
1: 找到那个平衡点。
0: 就比如说如果我们要是从成都到九寨沟，如果我们选大巴的话，
1: 那整体的
0: 价格
1: 旅行的费用能下来是不错，
0: 但是大家一定在这个路程上要坐10个小时左右的大巴车一定是不舒服的。
1: 有点太久了。
0: 对，
1: 有点太久了。
0: 对，所以你
1: 当年我也是年轻。
0: 对，
1: 要要现在让我坐10个小时，我有点不太愿意。
0: 对，你要你坐十几个小时的，因为路上还不太，路上还再不好走一点。
1: 它的路况还不是那种你想的坐那种高速的路，就一路驰骋的那个感觉，
0: 它不是那种感觉，
1: 它不是那样子的路。就是在西南地区，它有很多山路，也都是
0: 山路18弯。
1: 对，就上上下下绕绕弯弯的，就是这种样子。
0: 而且，就如果我们这次是坐高铁从这个成都从都江堰坐到这个，因为我们是先坐大巴车，现在先到都江堰玩嘛。玩完了以后，我们再从都江堰坐那个高铁去那个九寨嘛。就是如果你坐上这个高铁，你就会，你由衷的感叹咱们国家的强大，还有基础建设的强大。那真的是逢山开山，遇水造桥。
1: 然后朋友问成都这个不错，时间是什么时候？
0: 8月22号好像是，就是。
1: 好，二十多号，我来看一下啊，标题。四川。四川是8月21号到8月26号。六天的行程。
0: 对。好，那这个是山西的话，我来看一下，山西是8月7号，
1: 八月

0: 七号。
1: 对。
0: 对，
1: 然后这个四川，然后人文风景都有，然后山西的是更是这个风景加上体验，
0: 嗯，
1: 体验类的项目会非常的多，带大家这个下矿。当然它是那个中国煤炭博物馆，它自己带的就是自己的那种，是可以带大家下去的，且非常安全的。我们不会随便，
0: 这个不用担心、哦、
1: 我们不会随便找个煤矿带大家下去的，好，这点您放心啊。
0: 干嘛吧，矿井工人是吧？
1: 对。
0: 所以你要是这二者的话，都很适合全家一起来出动。
1: 对，
0: 成都的这个费用也出来了，你具体的时候我们来回答你、哦。
1: 四川的这个费用是4450，
0: 嗯，
1: 4450的这个费用，然后山西的呢是3980的费用，
0: 嗯。
1: 这两个地方都很凉快，这个地方都很凉快。对，四川是4450，山西是3980。因为我们四川的价格本身是跟这个山西的这个价格是差不多的，但是我们因为把那个成都到九寨之间的往返，我们给改成了这个高铁。
0: 具体多大的孩子那个茉莉乌龙不加糖，你左上角点击关注，然后把你的那个
1: 有优惠，有优惠，
0: 你把你的手机号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微信里再回你啊。
1: 对，因为优惠比较复杂。
0: 对，所以你没办法很笼统的回答你，这个就要具体来算了啊。
1: 对，小孩有折扣的，你只要来，先来咨询。因为小孩，我不知道你家小孩多大，比如6岁以下的小孩，6到14岁的小孩，14岁以上的小孩，
0: 18岁以下都是孩子。
1: 对。但是因为我们这涉及到就是这个铁路，
0: 还有抱怀的孩子，
1: 对，
0: 所以他具体的这个价格费用都不一样。你包括有的哪怕是那这个6、7岁的孩子，他还有涉及到占床不占床的问题，所以都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先那个微信加关注啊，加关注，然后我们才好更好的结合你的问题实际情况来给您核算一个价格，具体的价格。
1: 因为包括大人，你不同的证件。
0: 它优惠的幅度也不一样，
1: 也不一样。
0: 嗯，
1: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没法一个笼统的给您报过来。
0: 我们只能告诉你的是基础的价格是这个，然后在这个价格之上是做减法的啊、哦，
1: 对，
0: 是做减法的。
1: 包括你小孩，你比如说小孩占床不占床啊？
0: 对啊，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
1: 你要自己一个人去，恐怕还得再加钱，因为你要补房差。
0: 因为你如果不愿意跟别人拼房，那你就要补房差。
1: 对。
0: 因为刚才触发了什么关键词吧？
1: 那个讲俺们私下跟大家联系。
0: 哦。
1: 所以想要了解山西跟成都的行程，私信给我们，把您的联系方式。
0: 你看，也不能在抖音直播间讲太多，回来又被禁了，
1: 嗯，
0: 又被禁言了。所以，左上角头像点击关注啊，点击关注，把您的这个手机号留给我们啊，节目之外会回应你的问题。
1: 有朋友说啊，就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馒头、米饭跟面条搭配什么？有朋友说你饿一饿，你什么菜你都觉得下饭。
0: 你讲的真对，我也认同。现在不就讲还没饿到那个时候吗？
1: 现在
0: 就我在我们可以选择的情况之下，你觉得什么？哎，好吃。
1: 大家每天会有饥饿的感觉吗？我觉得现在大家好像都没有啥饥饿的感觉了。
0: 我有啊，我每天都有啊。
1: 我也每天有，因为我们在控制饮食啊。
0: 我每天都有饥饿的感觉，早上的时候特别明显。
1: 但如果说那个就是你也不减肥，你就正常吃的话，其实很难会有饥饿的感觉。我说的那个饥饿不是说我早上吃完了我中午饿，而是那种每天都很饿，每天都很饿，就是
0: 周而复始，
1: 对，
0: 循环往复，还挺难过的。
1: 对，所以我认为世界上最美味的调料就是饥饿。有朋友说，其实啊，好的馒头跟好的米饭，原料很重要。
0: 空口吃都能够很香很香的。
1: 对，
0: 那是啊，说到的是啊，
1: 嗯，
0: 刚才有朋友说，这个没吃过，这个你吃过吗？
1: 哪个？没吃过。
0: 雨问到一道菜，说鸡胗馅包，没吃过。
1: 啊，月半小花 Neverland 说，那肯定吃面条子啊，有菜有肉又有主食。
0: 菜是什么？香菜吗？

0: 四川的美食也很多、山西的美食也很多。
1: 对。
0: 然后有人说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就去万达外街那家吃拉面。
1: 万达外街拉面，哪家拉面啊？你讲的不会是道什么吧？
0: 就恕我直言哈，就我感觉要是吃东西的话，我以万年吃面条，我都想不到要去万达。
1: 我要去那个地方爸爸一次一下。
0: 对，哦，你要说那个汤面哈，我哪家好吃？花鸟市场里边那一家好吃。就是青海牛肉面
1: 啊，
0: 就那家真好吃，我都吃过好几次了。
1: 嗯，
0: 对，就我们大学城也有一家那个青海牛肉面，
1: 嗯，
0: 也很好吃，也是一样的。
1: 是一家子的吗？
0: 不是一家子的，但是那个风味是一样的。哦、但是我讲句真心话，从正宗的角度上面来讲，花鸟市场的更正宗一点。
1: 是吗？
0: 对，就真的好好吃，我都去吃过好几次。
1: 好，我去，我这个月这个礼拜我就去探一探。
0: 就真的你去试一下，
1: 这个礼拜我就去探一探，
0: 就它绝对跟你在那边吃的是一样的味道，
1: 是吧？
0: 对，
1: 这方面我比较有发言权。
0: 你很有发言权。
1: 等我探来消息再讲。
0: 对，因为我去过那个他们家，就是那个牛肉面，
1: 就吃基础款的牛肉面。
0: 对，但你加点肉。
1: 青海的牛肉面没有什么花哨的，没有什么那个什么卤子乱八七糟的，它一个就是牛肉，看肉质新不新鲜。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那个、你如果能吃辣的话哈，吃那个辣椒它很香，它
0: 一点都不辣，
1: 它香但是不辣，一点都不辣。
0: 你可以哭放很多。
1: 对，就是汤面，青海不太吃干扣，
0: 对，
1: 就是汤面。
0: 而且他们家的那个，他们家也有那个肉夹馍。
1: 嗯，
0: 他们家那个肉夹馍夹的是牛肉，然后但是很有很好吃的一点是什么呢？我说句真心话哈，咱实打实的讲哈，馍一般，
1: 但肉好吃，
0: 肉很好吃，因为肉里边有洋葱，
1: 哦、
0: 而且洋葱煮的非常之烂，你知道洋葱其实煮烂了、煮化了以后，它是有点甜，
1: 也是半透明的那种，
0: 对，就很好吃。
1: 嗯，
0: 哦，怎么那么好吃啊？
1: 好，我明天我也去荡荡去。
0: 对，而且他们家就是你知道就是怎么说呢，
1: 你说、
0: 就是、
1: 我听，
0: 就喝那个茶，枸杞的那个茶
1: 啊，散泡台。
0: 对，他们家还有那个东西。
1: 哎
0: 呦，怎么那么好吃、啊、一定要吃大碗的，然后就是那个
1: 辣椒海放
0: 辣椒，最后再倒点醋进去。妈妈，
1: 美美桑呢？
0: 一个劲的哭哭。而且还他可以根据你的要求，就是面条拉粗点、拉细一点。
1: 嗯，
0: 对，我就觉得挺好的。反正我觉得是好吃的。我从来都不觉得就是在蚌埠能吃到那么好吃的
1: 拉面、汤面是吧？
0: 汤面
1: 是这个意思吧？
0: 对，
1: 嗯。
0: 因为那天我就看到那个名字，我说：“哎，我。”
1: 你讲的有点略传神了，我搞定，我得去试一试。
0: 你在蚌埠，你很难吃到就这么好吃的。
1: 知道是。
0: 对啊，西北的风味啊。
1: 对。
0: 但他们家真的很西北风味，而且就是原来就是那个我，你看我像我当那老外头哈，就在那个我原来很喜欢吃，就是那个五月跟那个银泰都有的一家那个西北餐厅。
1: 那你是有点老外头。
0: 就是有点老外头嘛。但是后来我就吃完了以后，我真的觉得
1: 好吃吗？
0: 对呀、啊，就因为当你吃完了以后，你就觉得不好吃啊。然后这一对比，就觉得啊，什么假事？
1: 就是对，我大概知道你说那家店，我也去吃过。
0: 但那家臊子面，我觉得就是还好啦。我去吃臊子面，
1: 我一点也没觉得好吃啊！
0: 我这种老外头，
1: 你说的是？碗口这么大，里面就是
0: 一勾勾，
1: 半碗都没有。
0: 哪有半碗，三分之一吧，
1: 就半碗都没有。然后那个面也最多两根，最多两根，
0: 反正就
1: 不能再多了。
0: 那个碗有这么大，但是大概只到那个碗的三分之一。
1: 他意思给你留下的空间是让你拌面的。
0: 对，
1: 但那个上来之后，你怎么看到那个
0: 不扎气，
1: 就感觉那个面像被厨师偷吃了一样。
0: 我就这种感觉。
1: 不行，我们不行。
0: 你就去吃我讲的那家，他还有东西团过来。
1: 我知道，就什么什么慢个了，
0: 叫什么疑似慢。
1: 我不相信你在记名字这一块。 我看看，

0: 你就搜青海牛肉面，就是那个应该就有。
1: 啊、哦，你看我想的吧，就不能相信你。
0: 啊、哦，苏尔曼。
1: 嗯，好，我知道了，我知道这个位置了。
0: 就真的超好吃。
1: 明天中午去，去完回来以后，再。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我那天去的时候特别有意思，然后我去那天下，因为我吃就是。如果我要是那天下午就晚上要吃饭，我会选择吃的比较早一点嘛。
1: 嗯，
0: 我4点多钟去他们家店，然后4点多钟去他们店，然后大家那个店灯都是关上的，因为还没有营业嘛。嗯、我说能不能吃？然后老板说能吃，然后我就坐在那等了。然后老板现在那火命。
1: 要等我吃完如果好吃的话，我们俩再去一次。
0: 人家不干早饭啊？
1: 不干早饭，我们俩去吃就不派早饭嘛。再去炫一个他们家，我觉得看上去那个羊肉爪饭也还可以，我想试一下
0: 啊。那我就算了，我就去吃他牛肉面
1: 看个好。对，你吃面，我点个羊肉爪饭。
0: 因为我没在西北地区吃过羊肉叉饭，所以我也不知道羊肉叉饭到底该是什么味儿。
1: 所以你吃面，我去吃那个羊肉爪饭，我来当一当呀。
0: 嗯嗯，好。接下来我说，就得被这样描述，很难不被种草。
1: 帮大家种草这件事儿，我们是认真的。
0: 对对对对对。君姑姑说啊，我儿子参加了你们两次活动，很想跟你们一起玩了，有暑假票，真有，真有。今天就能
1: 有，
0: 今天就能知道我们去哪儿飘了。
1: 嗯，别着急。
0: 飘到哪儿了？
1: 飘到哪儿了？
0: 因为我个人是觉得哈，那既然漂流，我们就去金刚台吧。为什么我选择去金刚台呢？一天来回正好。
1: 对，一天来回。
0: 对。
1: 就比较。
0: 我们早上出发，
1: 对，
0: 中午到，吃点东西，中午就到了，然后。到了以后就直接飘完了我们就回来，
1: 下午回来。
0: 对，
1: 计划是在
0: 7月下旬。
1: 对，这个月下旬的天再热一点。
0: 对，
1: 你看最近天气的这个情况也不是很稳定。
0: 对，七月下旬就是大暑前后啊，就温度也高起来了，然后就是去漂流不是特别的凉。
1: 嗯，
0: 那个水啊真的是很凉。
1: 嗯，
0: 朋友们，你们
1: 飘的时候水是凉的，
0: 你们可千万别这个时候去，这个时候去水真的是特别凉。
1: 嗯，
0: 因为到7月下旬或8月上旬你去漂流，它有个什么好处呢？哪怕是下雨了，我们去年去的时候
1: 那一天早上去的时候刚进山里的时候就有点下雨，
0: 觉得我刚下水的时候就瓢泼大盆的往头上浇，但是一点都不冷。
1: 嗯，
0: 对，就金刚台漂流，就漂到最后是怎么说呢？就没劲儿了。
1: 对，就有点没劲儿了。
0: 对，因为太长了。
1: 嗯，所以中间它有补给点嘛。
0: 对，而且你知道金刚台漂流比较好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就它比较刺激，就平缓跟刺激它都相结合。
1: 它都有。
0: 而且有朋友说，那我为什么要跟你们去漂流？我跟你们讲，如果你要是跟你朋友去漂流，那才是真没意思了。
1: 就是，怎么讲呢？
0: 因为你会遇到外地人，然后外地人也不，
1: 对对对，
0: 人家也不泼你，人家泼你了，你也不高兴。
1: 对，但是我们所有人在就是大部队前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跟你讲，这个时候
0: 我们是两车人，我们去年是两车人，100多个人一起去，
1: 我们是100个人，
0: 然后去都
1: 是
0: 俺蹦蹦人。
1: 对，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时候团队的作用非常强大，
0: 不管是内讧。
1: 就我们小规模的有自己跟自己人这种
0: 内讧
1: 欢乐战，
0: 对，
1: 然后也有团队战，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团队战。
0: 比如说淮南那个蹦蹦的就打起来了，然后淮南蹦蹦的，
1: 那个
0: 淮南的蹦蹦的，然后跟合肥的打起来了，然后阜阳的亳州的一个蹦蹦的淮南的打起来了。
1: 这个时候就是大家要团结起来，你就是体现到人多力量大的作用。
0: 然后安徽的跟河南的打起来了。
1: 对对对对对，安徽和河南的朋友们，那个时候你哪来的？哦，破的就是你。纯玩啊，没有那个地域黑的意思啊。
0: 对，
1: 纯玩，就大家的那个热情都被激发起来了。
0: 对，然后因为
1: 哪怕你是什么在什么 INFT 啊，什么什么什么 J 人啊，你在这个氛围当中都能够被点燃。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跟你讲，漂流打水仗真的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1: 嗯，
0: 然后因为你都是我们自己的团友啊，自己的我们都蹦蹦人啊，因为下去的时候大家都在自己的身边，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跟自己人打水仗，就还蛮有意思。
1: 那给我看着孩子，我先下去。
0: 所以，就是漂流这个事情一定要记得跟我们一起啊！
1: 就人多才有意思。
0: 对，
1: 嗯，
0: 就是你3、4个朋友，如果你要是4个人去还好，说真的，你4个人去还好，
1: 嗯，
0: 你毕竟在一艘船上面。
1: 对。
0: 但如果你一旦少于或多于4个人，或者是不是4的倍数的话，你就得跟陌生人坐一艘船。
1: 新船。
0: 对，
1: 嗯。 坦白说，那个漂流船还挺狭窄的。
0: 对，
1: 因为它也不能太
0: 大。你跟陌生人在一起，
1: 你可能就会有一些戒备心啊，可能会玩的没有
0: 开呀、
1: 啊，对，玩的没那么嗨呀、啊，可能都会有这种情况。
0: 对，所以，
1: 但哪怕我们之间组队的话，我们也都是自己人，
0: 对，
1: 都是这一车的人，
0: 对，
1: 这两车的人。在这种场合，在这种环境当中，那就都是自己人。
0: 是，所以就是我们在今天就能知道我们那个漂流的这个具体的时间，然后
1: 对，别着急，别着急啊，等我们的消息。想要了解到我们的最新的一些活动的进展，包括我们的这个活动的动态，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回复三个数字666，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0: 我跟你讲，但凡跟我们出去过的，最后都愿意跟我们出去，为什么呢？省心。
1: 嗯。
0: 他跟出去旅行还不一样，
1: 嗯，
0: 对，就是真是的。然后就是他，我们会想得很周到，
1: 嗯，
0: 你看人家都说了跟我们出去两次了，就很想跟我们一起玩，
1: 嗯，
0: 因为我们带大家玩。然后教长说，金刚台前两年我给他们俩报过，体验感非常，
1: 是前两年
0: 报过，非常非常的棒。然后玩得开心，住得满意，完全可以行。
1: 几年可去了？
0: 今年我们就那次就住了在那儿，我们后来就发现其实没有必要住在那儿。我们去年前年
1: 就早上去晚上回，
0: 对，
1: 我们确实是前两年第一次的时候，我们想着怕大家累，然后我们就在那住一天吧，
0: 对
1: 对，然后再吃点喝点也可以，也不是说不可以。
0: 到四川我要喝五粮液，
1: 随你，
0: 反正你自己花钱自己买，俺们又不喝。
1: 对，俺们也不喝，也不在
0: 你穷，
1: 对，也不在你穷，
0: 对，
1: 你也不用担心，
0: 对，你喝呗。
1: 好啊，关注我们的这个活动的动态哈，我们暑期的这个旅行的活动，长线短线也都有。长线的话，你看有北京的，然后有山西的，有四川的。然后呢，短线的话，像是漂流，这样金刚台漂流，在周末的时候
0: 一天就行了，
1: 一天就可以了。这个时候你不用讲，哎呦，我没有时间陪老婆孩子，哎呦，我这一天我都没有。这时候你就去，挤挤总是有的。
0: 对，早上去我们大概早上。六七点钟
1: 就能回来，
0: 对，晚上六七点钟就能回来了，
1: 对，也不耽误你晚上安排吃饭。
0: 而且就是你有朋友讲我自己开车去，我不跟你们去，我跟你讲漂流回来非常累，
1: 有点累，
0: 你根本没有劲儿开车，
1: 对，就你身体上的那种疲惫感，你不要觉得，哎，那不就坐在船上吗？坐在那个小漂流船里面有什么耗费时间、耗费体力？真不是这样子的。
0: 漂流很耗体力，因为你
1: 基本上我们回来的时候，对，基本上我们回来的时候，大巴车上的都呼声一片。
0: 对，
1: 啊，真是这样。
0: 对，所以
1: 每次去都是这样。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自驾去行，自驾去的就是个人游客、散客，
1: 嗯，
0: 和我们团体游客进的速度都没有我们快。
1: 对。它好像那个车辆停的区域不一样，
0: 对，
1: 也不一样。
0: 我们
1: 大巴车的停站点正好是在洗漱，然后出站口那个地方。
0: 对，然后我们洗完了就可以直接上车，
1: 洗完澡
0: 直接走。
1: 对，你就把你换洗的衣服带好。
0: 对，
1: 就这样。
0: 所以就是跟团去漂流是非常之明智的选择。
1: 嗯，
0: 不费人，不费劲。
1: 嗯
0: 嗯。
1: 好就好在这儿。
0: 有朋友说我不敢去漂流，
1: 嗯，
0: 可以尝试一下。好，偏头痛，你要报名我们四川吗？赶紧来报名哈。
1: 是我们这个近期的活动也不少，就包括线上线下的也都有。我们的完美甄选商城当中为大家准备到的也是你的日常好物。每次熬完夜之后，你的这个脸蛋的状态、脸部的状态会让你有一些担忧的时候，别着急。给大家安利到的是我们的急救搭子林博士家的熬夜面膜。它和普通面膜不一样的是，它搭载了全分子量玻尿酸钠的技术，
0: 嗯，
1: 水分能够实打实的渗透到皮肤的底层，敷完就明显觉得皮肤喝饱水了，肤色也是水光级的透亮。不管你接下来是要有约会的计划、出差的行程、上镜的需求，它用它来急救都特别合适。而且最方便的是，它是成次抛装的， 五克一支，随拆随用，不用担心反复打开之后膏体变质，干净卫生，出差旅行放在包里也不占地方。关起100克要129，我们广播专属20支刚好100克89.9，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这个30元的优惠优惠完之后就是59.9，划算下来一支一次不到3块钱，比在店里面做护理划算多了。我们承诺的是所有东西都有正品保证，还赠送给大家预谋险和7天。

0: 无理由的服务，不管你是熬夜党、干皮还是经常化妆的姐妹，搜索关注蹦蹦广播，搜索关注蹦蹦广播，发送数字3，你就能够看到今天林博士的玻尿酸钠舒颜熬夜面膜的链接了。
1: 好，我们来休息一下，之后我们来进一段广告。

0: 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好，节目尾声啊，我们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张先生提醒大家，在东海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最左侧有一条直行车道，因为有一辆车事故车辆哈，车坏了，所以呢占据了直行车道的最左侧这样的一条车道，位置呢是在这个伊必斯酒店的门口啊，这个路口位置，东海大道上东向西的方向直行车道最左侧的一条车道，目前呢是被占据了，提醒呢途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提前减速，注意避让。
1: 哎，是。好，那时间到了8:50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节目的尾声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还有一个我们的这个诸城优福，我们由蚌埠市传媒集团打造的诸城优福的一卡通，近期呢线下的萌店也是集中上新了，场景更丰富，选择更多元，包括什么怀味小吃啊、现烤烘焙、运动服饰、助农特产，还有鲜花、美容、干洗、洗车保养、便民商超、衣食住行一卡搞定。微信当中搜索诸城优福这个小程序，优秀的优，福气的福，诸城优福线下核销，余额还可以全家共享，省心省力，国企平台放心选，电商上新新会职工尽在诸城优福。
1: 好，那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还有参与，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明早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2: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经典好歌，明媚新奇，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职工福利重磅，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其实李玟的这首《好心情》最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啊，就是歌曲的开头，她那一串爽朗的笑声。三毛有句话说：“我笑便面如春花，定是能感动人的，任他是谁。”所以你看，微笑的力量在任何时空都是直抵心灵的。这里是岁月如歌，以一首李玟的《好心情》开启我们全新一周的节目。下面这首歌，我们听金城武所带来的《蓝色的微笑》。

蓝色的微笑。金城武这个名字对于娱乐圈来说好像是一个蛮古早的名字了，那对于一些90后的朋友来说，熟悉他应该是在那部叫做《喜欢你》的电影当中吧。那其实对于整个娱乐圈来说，金城武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歌手出道，也出演过很多热门的电影，曾经红极一时，但他始终都是一种很疏离的感觉。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们听曾淑琴《茉莉花的日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是张柏宏创作，由他和金海心共同演唱的一首《油画姑娘》。这首歌呢，它融合了流行说唱还有 Tango 的元素。接下来的岁月如歌，我们会听到周杰伦的一首《迷迭香》。那说到迷迭香呢，它会散发出令人心情愉悦的香气，早在古代就被用在宗教的仪式当中。由于迷迭香最早发现它呢是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个断崖上，所以呢它又被称为是海中之露。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你可以冲泡迷迭香茶来饮用，因为它能够消暑胃气胀消除这个胃气胀，增强记忆力，来提神醒脑，减轻头痛的症状，改善脱发现象，减少头皮屑的产生。尤其呢还具有祛痰、抗感染、杀菌、抵御电脑辐射的功效。

一首迷迭香，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今天节目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林博士的玻尿酸钠舒颜熬夜面膜5克20支，今天到手呢只要89.9元，添加客服微信的话还可以再减30元，到手仅要59.9元。此刻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每次熬完夜，脸蛋呢都像被抽干了水分的腌黄瓜，暗沉、干纹、泛红全来了。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急救搭子，就是这个林博士的熬夜面膜。它呢和普通的面膜不太一样，搭载全分子量的玻尿酸钠技术，水分能够实打实的渗进到皮肤的底层。敷完之后，你明显的感觉皮肤喝饱了水，肤色水光及透亮。不管是约会呀、出差呀、上镜啊，它用它来急救都是特别的合适的。最方便的呢是5克1支次抛的包装，随拆随用，不用担心反复打开之后膏体变质，干净卫生，出差旅行放包里都不占地方。关其100克的要129元，咱们广播专属20支刚好是100克，但是呢只要89.9元。如果你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减30元，到手只要59.9元，算下来一次不到3块钱，比去美容院做护理划算得多。我们正品保证，还赠送运费险以及7天5理由退换。熬夜党、干皮、经常化妆的姐妹，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来抢购吧。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 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如果你也爱听万芳的歌，我觉得你也会发现她虽然在淡淡的唱，却可以用她的字字句句打动到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所以一直都觉得她也是一个情歌演绎的高手。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她所演唱的一首《恋你》，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听到的这位真的是陪伴我们很长很长时间去经历情感的成长，他是齐秦，应该说是影响了60年代末然后到70年代甚至是80年代初期出生的朋友。他所在歌声里面表达的无奈也好，失意也好，应该是代表一段成长经历里面的迷茫，特别是他的那一段一往情深的爱情最后都归于平静，好像给我们上了非常深刻的爱情的一课。这里是齐秦所演唱的《岁月的休止符》，休止符往往会让一切戛然而止，安静之后是为了重新出发。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然你要我怎么样。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符合陈奕迅有一点点雅痞的风格，爱的还蛮绅士的，然后会为一个什么样的女生无可奈何呢？那个女生一定是足够的优秀，让人怦然心动的。所以啊，当你常常羡慕那些歌声里、影视剧里女主的幸福的爱情的话，让我们先要把自己做得更好，来匹配这种缘分的到来。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幸福是什么呢？曾经听人说，幸福就是三饱一倒，就是三顿饭吃得香香的、饱饱的，然后上了床呢就能够睡着。所以你的幸福是什么呢？刚刚一首来自于，祝我幸福啊，我们听到的歌曲啊，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幸福的三要素啊，就是在生活当中不能缺少的三个方面啊。第一啊，就是对未来你是充满希望的；第二呢，是有自己喜欢的事情可以做；第三就是有能力去爱人。这样的一些标准其实也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对照一下。但愿各种各样的幸福，你想要的都能够通过你自己的努力去获得、去拥有。我们继续听到的歌，这是方大同所演唱的一首《特别的人》。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

安慰别人的时候，我们说别哭，反而这句成了眼泪的催化剂。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听彭佳慧，她是调整了以往高亢的火力，唱出了女生在感情世界里面一点点迷茫，大龄女子。当然这首歌的 MV 也是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蓝心湄是不收一分钱片酬来出演了这首歌的 MV。 拥有豪宅，拥有自己成功的事业，但是心里面呢总有一个位置空在那里，就好像衣橱里的那件新娘衫。蓝心湄在 MV 中应该说是自己的本色出演，然后她也感慨爱情始终都没有遇上那个对的人。我们听彭佳慧《

0: 步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2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今天节目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林博士的玻尿酸钠舒颜熬夜面膜，20支5克装的，今天呢到手是89.9元，但是如果你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所以到手只要59.9元了。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数字3来抢购。每次熬完夜，脸蛋都像被抽干了水分的蔫黄瓜，暗沉、干纹、泛红全来了。所以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急救搭子，就是这个林博士的熬夜面膜。它和普通面膜呢不一样，搭载全分子量的玻尿酸钠技术，水分能实打实的渗进皮肤的底层，敷完明显感觉皮肤喝饱了水，肤色水光及透亮。不管是约会呀、出差呀、上镜呀，用它急救都是特别合适的。那最方便的是5克一支的次包装啊，随拆随用，不用担心反复打开之后膏体变质，干净卫生，出差旅行放包里啊都是不占地方的。关起100克要129元，咱们广播专属20支刚好是100克，只要89.9元，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到手只要59.9元，算下来一次不到3块钱，比去美容院做护理还要划算。正品保证，赠运费险以及7天无理由。熬夜党、干皮、经常化妆的姐妹，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张宇的一首《一言难尽》。有人说生命虽然并非张宇唱的那么如泣如戏，但是他的每一首歌似乎都可以拼凑昨天某一个时期某一个特定的情节，或许这也是张宇的歌让很多人一直都喜欢听的原因吧。他唱的每一支歌仿佛都是你曾经经历过的瞬间，每个人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这也是与世情歌独有的魅力。这里是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那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听到的依然是由张宇谱曲、李翊君所演唱的一首《雨蝶》。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

0: 部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有些文字藏着深海，有些幻想自成宇宙。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和你一起翻开的是90后作家陈春成的短篇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这本书把所有人少年时藏在心底的白日梦酿成了温柔澄澈的文字。书中九篇短篇，每一篇都是一座独立的秘境，深海潜艇、古斯碑刻能画出真实万物的彩笔，藏着旧时光的湖水，铸剑人与时光，酿酒师与人间烟火，虚实交织，诗意绵长。在作者陈春成的笔下，他只写人心深处的隐秘角落，他写幻想，写记忆，写遗憾，写藏在成年人骨血里不曾熄灭的少年浪漫。他写人心深处的隐秘角落，人人都曾拥有无边无际的想象力，却在成长途中慢慢地将它封存。人人心底都藏着一艘只属于深夜的潜水艇，隔绝外界的喧嚣，独自沉入精神深海，与自己的幻想相拥。这本书像一片安静的深海，温柔地提醒我们，真正的自由不在世俗赛道，而在独属于自己的精神秘境。不必丢掉幻想，更不必为了迎合现实，亲手熄灭心底那团浪漫的火焰。

短篇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九个故事游走于旧山河与未知宇宙间，以归期飘扬的想象，温厚清幽的笔法，在现实与幻境间劈开秘密的通道。海底漫游的少年，深山遗落的古碑，弥散入万物的字句，云彩修剪站，铸剑与酿酒，铁幕下的萨克斯，蓝鲸内的演奏厅，关于藏匿与寻找，追捕与逃遁，种种无常中的一点确凿，烈日与深渊间的一小片清凉。陈春成的小说世界是可供藏身的洞窟，悬浮于纸上的宫殿，航向往昔的潜艇，呈现汉语小说的一种风度与新的可能性。天马行空之处，又有雅致不凡的文笔，将故事勾勒得甚为奇巧动人。书中收录的九篇小说，通过各种方式呈现出作者无穷的想象力，或是久远的传说，或是一部莫名的电影，或是一篇特别的博客散文，或是某一人口中的陈述，或者干脆直接开始讲奇幻的故事，一切浑然天成，辨不清真假。虽然每个故事的背景

都不同，但主人公他们身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光芒，有着世俗无法接纳的某种追求与理想，但即便这样，他们都又勇又痴，最后消散在现实与虚无之间，余味盘旋。

夜晚的潜水艇，作者陈春成在谈及自己的写作初衷时，他说他想留住那些被成人世界忽视的细碎诗意，留住少年人无拘无束的幻想，留住被时光掩埋的温柔旧梦。书中的九则故事互为映照，虚实相生。以同名短篇《夜晚的潜水艇》为精神内核，串联起古寺、笔墨、山水、梦境、器物、时光，构建出独属于他自己的文学世界。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陈春成一起潜入文字深海，走进他笔下浪漫又怅然的幻想世界。

翻开这本书，是以同名短篇《夜晚的潜水艇》开篇，这也是整部小说集的精神核心。在这篇里，故事双线并行，一条是博尔赫斯抛入大海的硬币，一位富商穷尽半生耗费巨资潜入深海寻觅硬币，最终在海底录像里撞见了一艘凭空出现的蓝色幽灵潜艇。而另外一条线是天才画家陈透纳晚年留下的手稿，记录自己少年时独有的深海幻想。天才画家陈透纳自年少起想象力便蓬勃疯长，旁人眼中无用的发呆走神白日梦，于他而言是完整盛大的另外一种人生。白日里，他是课堂上格格不入的差生，无法集中精力应对课业。每当深夜房门闭合，整间屋子便化作一艘专属潜水艇。卧室是驾驶室，他是独自远航的船长，在无边深蓝色海底漫游，与鲸群相伴，穿梭珊瑚与海沟，拥有独属于自己的完整宇宙。然而世俗标准不断地向他施压，父母忧心他的未来，老师劝他收回无用的幻想，所有人告诉他沉浸空想是不合时宜不懂世事的逃避。高考谋生安稳人生的重担压向少年，他被迫做出抉择，亲手送走自己赖以栖息的想象力。多年后，他成为受人追捧的画家，笔下满是深海幽蓝，却再也寻不回少年时纯粹肆意的梦境，一生困在幻想逝去的怅惘之中。这是一个怎样的少年世界？让我们翻开书，读到其中的节选。我初中后对历史地理蛮有兴趣，但只是随便听一点，不甚了了。用这点零星知识做养料，幻想越发繁茂地滋长起来。我的脑袋像伸出了万千条藤蔓，遇到什么就缠上什么，缠得密密实实的，还要在上面旋转着开出一朵花。我随时随地的能坠入遐想，上课、走路、吃饭、躺在床上，随时随地能坠入另一个世界。潜艇内部结构与我家二楼一模一样，父母的房间、我的房间，摆着钢琴的小客厅和一个卫生间。我的设想是这样的：白天时这层楼就是这层楼，坐落于群山怀抱的小县城里，夜晚只要我按下书桌上的按钮，整层楼的内部空间就转移到一艘潜水艇里面去，在海中行驶。我爸妈在隔壁睡着，一无所知，

每天夜里，我坐在书桌前，用手指敲敲桌面，系统启动，桌面就变成控制台，上面有各种仪器，前方的窗玻璃显示出深蓝色的海底景象。副驾驶位上的皮卡丘说：“皮卡皮卡。”他的意思是我们出发吧。妙蛙种子说：“种子种子。”这就是说一切准备就绪。我看了看桌上的地球仪，上面亮起一个红点，那是我们所在的位置，现在已经位于太平洋中央了。挂钟其实是雷达屏幕，显示附近没有敌情。我们制定的航线是从县城的河流到达闽江，再从闽江入海，做一次环球旅行。在河流和江水里，潜水艇可以缩小成橄榄球那么小，不会惹人注意，到海底再变回正常大小。航行的时间我设定为1997年，因为那时我爷爷还在进行海上考察，没准能遇上他。我握住台灯的脖子，这是个操纵柄，往前一推，果决地说出发，潜艇就在夜色般的海水中平稳地行驶起来。这一路我们经历了很多冒险，我们被巨型章鱼追击过，一整夜都在高速行驶。后来潜艇急降到海底，启动隐形模式，伪装成一块岩石，我们在下面屏住呼吸，体会着甜蜜的刺激。我们在珊瑚的丛林里穿行了三个晚上，那里像一座华美的神殿。遇到一艘潜艇卡在那里，不知是哪国的，我们出手救了它。有可能我们穿透了现实的海底，也可能是那艘潜艇是另外一个人的幻想，我们没有深究。还有一回海沟探险，黑暗中无声游出一头史前的苍龙，险些被它咬住。它的利齿刮擦过艇身的声音，至今想来还觉得头皮发麻。隔着舷窗细看它遍体的鳞甲，华亮如金铁所铸，倒是好看。我们还和一只性情温和的虎鲸结成了好友，每次在危难中发出信号，它总像守护神一样及时赶到，同我们并肩作战。这就是一个少年的幻想，这段文字也藏着作者温柔描摹出的少年独有的精神避难所，没有激烈的控诉，只用细腻的画面写出幻想给予人的盛大慰藉。对于少年陈透纳而言，潜水艇不是逃避现实的借口，而是他灵魂真正栖息的故土。白日世间所有的规则、压力、偏见都被海水隔绝，深夜深海里他不必迎合任何人，只需要做一个自在航行的船长。可成长的重量如期而至，现实不断挤压幻想的生存空间，父母的焦虑、旁人的不解、世俗认定的正常人生，一点一点地压缩深海的边界。少年终究被逼到两难的抉择，要么永远沉溺幻想，成为旁人眼中一事无成的异类，要么舍弃心底深海，奔赴所有人认可的安稳前路。他最终选择后者，亲手送走陪伴自己多年的想象力。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所写的都是和幻想有关的故事，小说中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一艘夜深人静时才出发的潜水艇，带着疲惫的灵魂进入夜晚，进入梦境，酣眠翱翔。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读到夜晚的潜水艇同名小说的节选。

高三一年，我突飞猛进，老师们都说我开了窍，同学们背地里说我脑子治好了。后来的事不值一提，我考上了不错的大学，进了一家广告公司，结了婚。我的脑中再也不会伸出藤蔓，成为了一个普通的脑袋了。想象力也一般，和常人相差无几。旅游时坐在竹筏上，导游说这座山是虎头山，我说嗯，有点像。他说那是美人岭，我说看不出来。他说你得横着看，我歪着头看了一下，说有点那个意思，就这样而已。工作中有时甲方和领导还说我的方案缺乏想象力，那时我真想开着我的潜水艇撞死他们。有时我也试着重温往日的梦境，但没有用，我最多只能想象出一片深蓝的海，我的潜艇浮在正中央，靠着剩余这点稀薄的想象力，我根本进不去里面，只能远远地望着。只有一次，那晚我喝了一点酒，睡得格外安适，梦中我又坐在驾驶台前，皮卡丘对着我说，皮卡皮卡，你怎么了？发什么愣？妙蛙种子说，种子种子，我们向海沟出发吧。我看了看时间，原来我们还停留在1999年的海底。我离去后，潜水艇中的一切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他们不知道我多年前已经舍弃了这里。随后我就醒了，带着深深的怅惘。我意识到当年的对策有个致命的疏漏，当时我急于摆脱想象力的困扰，没有设定好如何让他们回来。现在我有更好的方案，我可以想象出一个保险柜，把想象力想象成一些金块，把它们锁在柜中，再把密码设置成一个我当时不可能知道，若干年后才会知道的数字，比如我结婚的日期，2022年我的电话号码，这样我就能偶尔回味一下旧梦，来一场探险，怕沉溺其中，再把想象力锁回去就行了，设置一个新密码。但是当时欠考虑，毕竟年纪小，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我的想象力可能早就飞出了银河系，再也回不来了。国庆最后一天，离家前夜，我坐在书桌前敲了敲桌面，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握住台灯，望着窗外的夜色，对自己说，准备出发吧。如文中所提，尚文坐于陈透娜30岁时，当时他还在广告公司工作，后来他迷上作画，辞职成为画家，成名经过众所周知，自不必赘述。晚年他在回忆录《余烬》中说，50岁后我停止了作画，也不再写诗，很多人说我江郎才尽，其实不是的，我的才华早在16岁那年就离我而去了，飞出天外了。我中年开始作画，不过是想描绘记忆中那些画面，写点诗也是为此。我只是如实临摹，并非诗人所说的什么主意。直到有一天，我把以前的梦境都画完了，就不再画了，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一度拥有过才华，但这才华太过强盛，我没办法用它来成就现实中任何一种事业。一旦拥有它，现实就微不足道。没有比那些幻想更盛大的欢乐了。

我的火焰在16岁那年就熄灭了，我余生成就的所谓事业不过是火焰熄灭后升起的几缕青烟罢了。陈透那遗书的最后一段交代了继承事宜后，他写道，我反复画过一张画，深蓝色的背景中央有一片更深的蓝，有人说像叶子，有人说像眼睛，像海里的鲸鱼，人们猜想其中的隐喻，其实没有任何含义，那是一艘潜水艇，我的潜水艇，它行驶在永恒的夜晚，它将永远永远地悬停在我深蓝色的梦中。公元2166年一个夏天的傍晚，有个孩子在沙滩上玩耍，海浪冲上来一小片金属疙瘩，锈蚀的厉害，小孩捡起来看了一看，一扬手又扔回海里面去了。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陈春成《夜晚的潜水艇》同名小说的节选。在陈春成的这本小说集中，其余篇目也各有韵味。竹峰寺藏着寺庙古碑与少年心事，裁云记把云朵裁成各种各样的物件，满是诗意浪漫。酿酒师音乐家穿梭古今，在山水书画音律间游走，文字自带水墨质感，清冷又动人。如果说夜晚的潜水艇写深海与少年的幻想，那么竹峰寺则写山林古寺旧钥匙与被时光掩埋的记忆。故事以一座隐于山间的古寺为舞台，寺中藏着一块刻满故人名字的石碑，少年偶然捡到了一把无人知晓用途的古钥匙，终日揣在身上，在山林古殿荒亭间游荡，寻找钥匙对应的隐秘角落。山中岁月安静缓慢，草木肆意生长，落日流云古松青台构筑出隔绝俗世的清幽秘境。而少年在古寺独处的时光里，和岁月对望，慢慢读懂离别、遗忘与留存的意义。在他的笔下，万物有灵，石狮子也会忍不住地打哈欠。深山里居住的不是隐士，而是云彩修剪师，而云彩上面可以印镂空广告，但风一吹即散。所以读这样的书，需要我们慢下来，静下来，不再是从他人爱恨情仇的故事里照见自己，而是把山川河流树云天地碎石自然景物这些物理风景放到被世事人情塞得满满的内心深处，让风的声音、稻田的香气和山脉的呼吸唤醒自己的感官，让大脑清明，心思苏醒。好，让我们再来翻开《夜晚的潜水艇》这本小说集，读到《竹峰寺》节选。黄昏时，我总爱在寺门外的石阶上坐着，看天一点点黑下来，想到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宁形势与万物冥和。这些字句像多年前埋下的伏笔，从初中课本上或唐代的永州，一直等到此时此地突然涌现。山下的村庄在天黑前后异常安静，直到天黑透路灯亮了，才又听见小孩的嘶喊声。本培说，这村里有个说法，说是人不能在外面看着天慢慢变黑，否则小孩不会念书，大人没心思干活。我记得小时候似乎也听奶奶说过类似的话。山区里古时山路阻隔，往往两村之间口音风俗都有所差异，但毕竟在同一个县，相似处还是比较多。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天黑透了却不见。

会，小孩一样玩耍，大人出来乘凉。忌讳的是由黄昏转入黑夜的那一小会儿，也许那时辰阴阳未定，野外有什么鬼魅出没。我想象在黄昏和黑夜的边界有一条极窄的缝隙，另一个世界的阴风从那里刮过来。做了几个黄昏，我似乎有点明白了，有一种消沉的力量，一种广大的消沉在黄昏时来，在那个时刻事物的意义在飘散。在一点一点黑下来的天空中，什么都显得无关紧要。你先是有点慌，然后释然，然后你就不存在了。那种感受没有亲身体验实在难以形容。如果你在山野中，在暮色四合时凝望过一棵树，足够长久地凝望一棵树，直到你和它一并消融在黑暗中，成为夜的一部分，这种体验经过多次，你就会无可挽回地成为一个古怪的人，对什么都心不在焉，游离于现实之外。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品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
12: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一起翻开的是陈春成的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全书由《夜晚的潜水艇》、《竹峰寺》、《传彩笔》、《彩云记》、《音乐家》等九个小故事组成。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

超脱现实的想象力。书中九篇小说的内容都充满了想象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神奇碰撞，这些想象是超于现实的，轻盈的，优美的。作者把他心中那些光怪陆离的想象集结在他的笔锋，书写成章，文笔流畅典雅，飘逸扎实，轻易的就能把读者牵引进书中天马行空的世界。书中所收录的深海梦境、夜晚的潜水艇、山林秘境、竹峰寺，还有奇幻寓言《传彩笔》，这三篇故事各有天地，却共享同一个内核，每个人都需要一处独属于自己的精神秘境。深海、古寺、笔墨，都是我们逃离俗世、安放自我的避难所。书中的少年陈透纳亲手送走幻想，从此一生困在怅惘之中，而古寺少年寻觅一把旧钥匙，打捞流逝的记忆。执笔之人拥有造物之力，却留不住心爱之人。作者陈春成用温柔空灵的文字告诉我们，幻想珍贵，回忆动人，可我们总要在幻想与现实之间寻找一处平衡。在夜晚的潜水艇小说集中，全书九篇故事各有深意，陈春成的文字从不尖锐地批判现实，只用温柔幻境映照人间。他书中的酿酒师藏着半生的温柔，湖水封存年少的心事，铸剑人以时光断刃，音乐家在旋律里搭建梦境，山间湖水铸剑时光，音乐幻境中读懂幻想、执念、离别与和解，所有的故事互为呼应，最终回到那艘深海的潜水艇，完成一场关于想象、成长、失去与接纳的完整独白。

短篇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九个故事游走于旧山河与未知宇宙间，以归期飘扬的想象，温厚清幽的笔法，在现实与幻境间劈开秘密的通道。海底漫游的少年，深山遗落的古碑，弥散入万物的字句，云彩修剪站，铸剑与酿酒，铁幕下的萨克斯，蓝鲸内的演奏厅，关于藏匿与寻找，追捕与逃遁，种种无常中的一点确凿，烈日与深渊间的一小片清凉。陈春成的小说世界是可供藏身的洞窟，悬浮于纸上的宫殿，航向往昔的潜艇，呈现汉语小说的一种风度与新的可能性。天马行空之处，又有雅致不凡的文笔，将故事勾勒得甚为奇巧动人。书中收录的九篇小说，通过各种方式呈现出作者无穷的想象力，或是久远的传说，或是一部莫名的电影，或是一篇特别的博客散文，或是某一人口中的陈述，或者干脆直接开始讲奇幻的故事，一切浑然天成，辨不清真假。虽然每个故事的背景都不同，但主人公他们身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光芒，有着世俗无法接纳的某种追求与理想，但即便这样，他们都又勇又痴，最后消散在现实与虚无之间，余味盘旋。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也继续翻开陈春成的这本《夜晚的潜水艇》，我们再来读到一个关于幻想的故事《彩云记》。

驶回郊区的大巴上，我开始觉得情形不太对劲儿。时值初秋，满目草木松翠，凉风中有稻香浮动，田野金灿灿的，耀人眼目。水稻并非一种植物，而是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光，天蓝得像一个秘密，大地起伏，山丘凝碧。这时我望见一个奇异的暗影，正温柔地拂过稻田，缓缓向远处绿野推移。这景象似在梦中见过一般，又像前生残留下的记忆。一种古老的感觉升起来，心头很是舒畅。后座的孩子问，爷爷，那些是什么东西？我在修剪站工作五年了，这次借下山采买物资，去县城拜访了一位老先生。从他家出来时，我满脑子尽是那副漫长的对联和凤凰的鸣叫。在宾馆过了一夜，我转身回去。这座县城是灰色的，周围是暗绿的群山，一道深灰从暗绿中盘旋而出，那是公路。路经几个村落，村落是土黄色和黑色的堆叠，一晃而过，然后是绵绵不绝的暗绿，嵌杂着几簇枯黄和赤红，一小点白色坠在山腰上，那就是我的修剪站。云彩管理局下属有很多的修剪站，遍布在城市的四方。我的日常工作是修剪云彩，维护机器，打印广告，保证修剪站的正常运行。这是个很闲的岗位，工作完成后全部时间归个人所有。站里以前有个门卫，是个哑巴，我来了没多久就死了。后来翻检遗物，才知道他曾是连环杀手，定期下山作案一次。除了我和门外石阶上的青苔，站里没有活物。站外倒有很多，这里临近森林保护区，夜里可以免费收听各种鸟兽的吟唱。云彩管理局是个历史悠久的机构，很多年前，当时的元首要来本地视察，全是如临大敌，把街道扫荡得纤尘不染，建筑外墙全部翻修，长得歪歪扭扭的树都拔了，重新种上笔管调直的，树冠修成标准的圆球状，流浪狗一律击毙拖走，为防止产生异味，街上所有垃圾桶不准往里丢垃圾。元首来了，是日天朗气清，上午九点钟，街上人车皆无，草木肃立，重重大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元首背着手逛了一圈，很是满意，对身后官员说，你们这个市容管理得很好嘛，街道干净，绿化也不错，就是今天天上这个云怎么破破烂烂的，你们看像不像一块抹布？官员们猛抬头一看，只见一碧如洗的天上不知何时飘来一抹云，造型凌乱，甚不雅逊，正懒洋洋地拂过日头。官员们的脸由明转暗，汗如出浆。其实元首心情挺好，不过顺口开个玩笑，想展示一下风趣。元首一风趣，从此天底下的云彩全遭了殃。视察结束，云彩管理局随即成立，负责管理城市上空所有过境浮云。城市云彩管理条例规定，所有云都应依法修剪成规定尺寸的椭圆形，边缘为均匀的波浪形花边，否则即属于违法云，我局将依法对其进行消灭。从那时起，所有的云都成了卡通画里的样子，胖乎乎的，看起来很温顺。语文课上流云落霞这类陈旧的词语已经很难解释了。我所在的云彩修剪站位于云茂山森林保护区的边缘，是一座顶端圆润形似灯塔的白色建筑。我住在塔顶，库房在塔底，塔中部两侧各有一闸门，其实这是一台巨大的机器，附近的山谷产云，夜里会

氤氲起满满一股的云气，浓白如牛奶，清晨时渐渐飘出，有时一团一坨，有时一丝一缕，都是些蓬头垢面不修边幅的违法云。飘出来的云都被吸进闸门里，等从另一侧闸门释放出来，就成了标准的椭圆形合法云，边缘带波浪形花边，像一块一块可爱的饼干，徐徐飘向城市的上空。这天我把修剪机器调到自动模式，确定了定型液喷洒后，能够让云的形状维持久一些，水量充足，关上灯，锁好门，踩着落叶下了山，沿着荒草丛生的小路走了大半天，到最近的站点搭车进县城去。我的老师生前有一位老友，多年未见了，我决定去拜访他。灰色的大巴停下，我混进灰色的人流，在灰色的路牌指引下，来到那栋筒子楼灰色的院墙前。黄昏先我一步而至，栖身在院中大榕树的枝叶间，像许多细碎的橘红色星星，蝙蝠在余光中低低飞舞。我上了楼，楼梯间还是那样的破旧，灯泡上蒙了灰尘和蛛丝，墙皮剥落成神秘的图案，一些冰凉的音符玉石质地从楼梯上一级一级跳落下来，是巴赫的赋格。我知道这是一个老太太在弹奏，欣喜她还活着。许多年前我来过这栋楼，我的老师曾在这里居住，那时我还很年轻，很早之前就听人说过，这楼里住的都是一些着了魔障的人，当时觉得他们挺可怜，现在却艳羡不已。楼中住户原来都是一些教授学者，后来放弃了世俗的荣誉和温暖，在世界的某个点上钻了牛角尖，无暇他顾，从而抛掷了一生。在外人看来，就是一群魔怔了的老头老太，有的毕生研究开膛手杰克的身份，有的一心要证明四色猜想，有的试图复原已失传的乐器，有的在研制柴窑配方。那位老太太本是一位宗教学家，在18世纪某修道院的账本中发现了一张古旧的便笺，上面标示巴赫的乐谱里隐藏着一道神谕，于是他着了迷，钻研多年，成了杰出的密码学家和演奏家。从精神病院出来后，原先的单位安排他在这里度过晚年。我敲开门，老先生见了我也没有多惊讶，招呼我进来，握手寒暄，倒茶，颤巍巍地将杯子端给我。他脸上有常年不善交际的僵硬，我想他也从我脸上看到了。我们磕磕绊绊地聊了一会儿先师的事情，我毫无过度地把关于洞穴的困惑告诉给他。他盯着茶杯，叶子徐徐旋转，把水染成黄褐色。他说，是啊，值得人沉迷一生的事太多了。是啊，值得人沉迷一生的事太多了。像你说的，每个洞穴都充满诱惑，难以取舍。我年轻时也在分岔处犹豫过，后来我才明白，不是所有洞口都陈列在那里，任人选择。有的埋伏在暗处，我一脚踏空，就一头栽了下来。到现在也没有落到底，像陷阱一样，我好像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看人了，有的人注定会掉进某件事情里去，绕也绕不开，有的人就不会，一辈子活在洞穴和陷阱之外，一样活得好好的，通常会更好。往杯中续上水后，他向我描述他的洞窟。80年代中期，他偶然得到博物馆清出来的一卷古书，因破损不堪，缺漏字太多，字意也莫名其妙，没人能解，就送来给他。他仔细研读后，
发现整本书是一副对联，长达数千字。编撰者故意在上下联中各隐去一些文字，上联的缺失只能从下联对应处推断出来，反之亦然。听到这里，我插嘴说，可是对联没有唯一性啊。他说，是的，这才是迷人之处。比如上联有个词青山，下联怎么对？理论上说，只要因为仄仄的带有颜色的词皆可，可以是碧水、白水、白首、绿树、绿水，但是这些字在上联的其他部分出现过了，就只能全部排除。整副对联没有填补完整前，之前对上的字都有可能被推翻，一次又一次的被推翻。这就像一个流转不息、无穷无尽的填字游戏。他说，他曾幻想当一个登山家，更小的时候则想做钟表匠，后来得到这副对联，同时体验了两者。没有比他更陡峭的山岭，没有比他更精密的机械，而且这些残缺的文字里有雪峰上或齿轮间所找不到的更圆满的安宁，他这样说。我接过那本书的影印本翻看起来，像捧着一座金残必旧的宫殿。他曾是知名的古典文学教授，掉进洞穴后对其他事丧失了兴趣，成了一个乖僻的孤老头子。他说，对仗是格律诗的精要，完美的上下联自成一个对称且闭合的宇宙，光整圆融，什么都动摇不了。我问他，那对出来之后呢？他双手交叠，抚着手背上的皱纹说，不知道。他说不知道这是瞎说还是文学性的夸张，但也没准儿是真的。最后他同我分享了对联的几处新进展。昨夜他想到或许能用藤萝月来对草木风，茶叶在水中完全舒展开来，像魔鬼鱼轻柔地游荡。我下楼时天已黑透，顺着巴赫的赋格一路绕下楼梯，觉得这栋楼本身就是一座迷窟，每扇门后都是一条漫长的洞穴，院中树影和夜色重叠，黑暗更为浓稠，望不见蝙蝠了，只听到扑哧之声。出了院子，外面凉风似水。

次日回程的大巴上，我心想着凤凰叫起来是什么声音，半天才发现稻田上移动的暗影，这些影子漫过原野，拂过水面，爬上山脊，一直向我来的方向奔涌而去。山川田野忽明忽暗，我抬起头来就看见云，大朵大朵的，蓬松的，凌乱的，飘忽不定的云，有的像奔马，有的像海豚，更多的则什么都不像。世间没有任何事物能比拟它们的形状。我的眼睛一会儿蓝得深邃，一会儿白得耀眼。后座的小孩又问，那是什么？一个苍老的声音说，是云吧。小孩笑了，爷爷乱讲，哪有这样子的云。我这才意识到是出了事，原来我不在的时候机器坏了，车一到站我就跳下去，沿着山间小径一路狂奔，到了修检站。进办公室一看，座机上无数个未接来电，都是局里的。我跑进库房，没一会儿开出一架老式双翼机，嗡嗡嗡就上天了。我一看飞机表盘，幸好话语弹囤得挺多，把马离开到最大，机身震颤不已。

向咳嗽起来的老人家，朝那些违法乱纪的云彩们飞去。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挺无聊，我跟这些云无冤无仇，不仅如此，我还挺喜欢他们。此刻他们在阳光照耀下洁白如雪，边缘染了淡淡蓝光，悬浮于人世的上空，显得雄伟高贵，桀骜不驯。但我不能不消灭他们，否则就丢掉饭碗。一个人的求生欲爆发起来，同样是桀骜不驯的。我还想留在云彩修剪站，继续我的洞穴探险。我想不出此外还有什么可做的，更何况云本来就该是椭圆的，我从小见过的云不无如此。这和人必须打领带一样，是不需要理由的事情。这些不需要理由的事情是文明世界的基石，不容动摇。于是我义无反顾，径直向云冲过去，临近投弹，砰，下了一阵若有若无的雨。

好，刚才读到的是陈春成的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中充满幻想的故事《彩云记》的节选。通读他书中的九篇短篇，陈春成把所有的故事汇成一句温柔的告白，请守住心底那艘夜晚的潜水艇。成长总会推着我们走向现实，工作、生活、课业、责任层层叠加，迫使我们收敛幻想，克制浪漫，变得务实。很多人如同少年的陈透纳，亲手送走自己的想象力，以为这是成熟的唯一方式，可往后余生，心底却永远留存一块无法填补的空缺。幻想从来不是逃避，而是内心的避难所、治愈地。深海、古寺、湖水、笔墨、琴声、酒香，都是潜水艇的不同模样。不必终日沉溺幻境，脱离现实，也不必为了迎合世俗彻底丢掉浪漫。真正完整的人生是日日认真奔赴人间烟火，深夜允许自己短暂潜入心底深海，与少年时纯粹的自己重逢。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感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吧。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

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

0: 步工艺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步步工艺美术学校和原步步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

0: 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

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

0: 在华夏大地上有一片土地，在《尚书》与贡里是被排第一等的土地，被后世视为契合孟子地利胜于天时理念的王者行胜之地。有人说它是四塞之国，有人说它是天府之国，有人说它是京城千里。周人从这里起家，秦始皇从这里出发，横扫六合，刘邦得了这里，项羽就输掉了天下，李渊占了这里，大唐就有了三百年基业。他叫关中，也叫八百里秦川。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走遍九州，听文化故事的最后一站终于来到了雍州。咱们来说说周人怎么从一介部落变成天下共主，讲秦人怎么从一个养马的附庸变成横扫六合的虎狼之师，讲一个叫章邯的秦朝大将怎么在这里做了雍王又被水淹死，讲刘邦进了关中怎么三年就得了天下。这些故事串起来，就是雍州为什么能孕育出中国最强盛大一统王朝的答案。
1: 一夜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秋兴八首第六首，唐·杜甫。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烽烟皆素秋。花萼家城通玉砌，芙蓉小院入边愁。珠帘绣柱围黄湖，锦缆牙墙起白鸥。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0: 秦中就是关中，也是雍州。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安史之乱刚过去不久，长安一片破败。他站在瞿塘峡口，回望向长安的方向，感慨万千。秦中自古帝王州，这不是夸张，这是历史事实。唐太宗李世民写过一组《帝京篇》，开篇第一首前两句写道：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秦川雄帝宅，雍州这块土地天生就是帝王的家宅。李世民是大唐天子，他写的是长安，但他说的是整个雍州千年帝王气的来处。咱们今天就顺着这条帝王气的脉络，从西周到秦汉，把雍州的故事一桩一桩讲清楚。雍州这个地方最早的主人不是秦人，是周人。周人的始祖叫契，传说他母亲踩了巨人的脚印就怀了孕，生下了契。契在尧舜时代做过农官，教老百姓种庄稼，被封在台，就是今天陕西武功一带。这是周人在雍州最早的落脚点。但真正让周人站住脚的是公刘。公刘是契的几世孙，诗经大雅公刘专门有一篇写他率族人迁居的故事。公刘带着周人从台迁到了宾，也就是今天陕西宾县旬邑一带。那地方在泾河上游，土地肥沃，周人就在那里定居下来。

繁衍生息。这一住就是好几百年，直到商朝后期，周人遇到了一个大麻烦——犬戎。犬戎是西北的游牧部落，经常南下抢掠。周人首领古公胆甫实在受不了了，带着族人离开了宾地，向南迁徙，翻过梁山，渡过溪水、居水，来到了岐山脚下的一片平原。这片平原叫周原，周原在今天的陕西岐山扶风一带，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是个种庄稼的好地方。《诗经·大雅·绵》里有一句：“周原五五，锦图如仪。”五五意思是肥沃，锦图是两种苦菜。连苦菜在这片土地上长出来都跟糖一样甜，这地方有多好，可想而知。古公胆甫在周原筑城、建屋、立宗庙，周人从此站稳了脚跟，而且把族名也改了。周这个字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用的。古公胆甫的孙子就是周文王姬昌。文王把都城从周原迁到了风水西岸，建了一座新城叫封京，在今天西安西南的风河西岸。周文王的儿子武王姬发在风水东岸建了镐京，封镐两京，隔河相望，是西周最早的两座都城。武王时期，周人从雍州出发，联合雍、蜀、羌等八个部落，在牧野与商朝大军决战，商军阵前倒戈，纣王自焚于露台，周人入了殷商的首都朝歌，成了天下共主。但周人没有把都城搬到中原，他们把首都仍然放在了雍州，放在镐京。为什么？因为雍州是他们的龙兴之地，这里有丰饶的土地，有险要的地形，有深厚的根基。《太平寰宇记》里有一段话，说平王东迁，以其封之地赐秦襄公。这句话埋下了一个伏笔，西周的时候雍州是周人的天下，东周以后雍州的主人换成了秦人。

秦人的故事比周人更曲折，雍州的第二位房东就是秦人。最早秦人连房东都算不上，他们是给周人打工的。史记《秦本纪》说，秦人的先祖叫大费，跟大禹一起治过水，禹赐了他一个姓嬴。嬴姓的后代擅长什么呢？养马。大费的后人妃子养马养得特别好，马匹繁殖得又多又壮。周孝王一看这人不能浪费，就把秦帝赐给了他，让他做周朝的附庸。附庸就是没有正式爵位，没有独立封国，只是挂靠在周朝名下的小部落。秦帝在哪里？今天甘肃天水一带，这是秦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后来到了西周末年，周幽王被犬戎杀了，镐京被攻破，周平王东迁洛邑。秦人的首领叫秦襄公，他带兵护送周平王东迁，出了大力。周平王感激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改变了秦人的命运：戎无道，侵夺我齐，封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翻译成白话，犬戎不讲道理，抢了我的岐山、封京一带的土地。你们秦人如果能把这帮家伙打跑，那地方就是你们的了。周平王说的这块地，就是雍州最核心的区域，位于关中平原。周平王给秦人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地你自己去打，打下来就是你的。秦襄公二话不说，带着秦人就跟犬戎干上了。几代人打下来，秦人一点一点地从犬戎手里把雍州的土地啃了回来。到秦文公的时候，秦人已经把岐山以西全部收入囊中。到了秦德公的时候，秦人又干了一件大事，迁都雍城。雍城在哪儿？今天陕西凤翔县南。为什么叫雍城呢？因为它旁边有雍山、雍水。雍州这个名字也是从这里来的。秦人在雍城一住就是将近300年，从秦德公到秦献公，19位秦公在这里经营。雍城是秦国历史上定都时间最长的都城，没有之一。秦人靠着雍州的土地养精蓄锐，积蓄力量，一步步向东推进。到了秦孝公，他任用商鞅变法，秦国彻底脱胎换骨。雍州的土地、人口、物产被商鞅的制度改革激活了。秦国都城从雍城迁到了咸阳，标志着秦国的重心从雍州西部转移到了东部，面向关东六国的姿态更加明显。从秦孝公到秦始皇，100多年分六世之余烈，最终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横扫六国，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雍州这片核心区域叫内史，直接由中央管辖，不设郡。内史管辖的区域就是今天关中平原的核心，雍州孕育的第二个大王朝秦朝。虽然国祚不长，只有15年左右，但中国这个概念是从秦朝开始的。大一统的制度，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全部是从雍州这片土地上发出去的命令。

秦朝亡了以后，雍州又见证了一场大戏，三秦分立和一个叫废丘的城市的兴亡。咱们得从头讲，秦二世胡亥昏庸无道，天下大乱，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各地豪杰纷纷响应，项羽和刘邦是其中两支最大的力量。项羽在巨鹿之战打败了秦军主力，一路西进到了函谷关，发现刘邦已经抢先入了关。刘邦是什么时候进的关？公元前207年10月，刘邦攻破武关，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项羽不服气，主力是我打的，你怎么先进去了？他率领大军破关而入，驻扎在鸿门，要跟刘邦干一仗。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鸿门宴，刘邦赔礼道歉，项羽放了他一马。但项羽还是不放心刘邦，他怕刘邦占了雍州这块宝地，跟他争天下。项羽怎么对付刘邦？他把刘邦分到了偏远的汉中、巴蜀去当汉王。你看汉王这个名字就是刘邦的封号，后来他做了皇帝，汉就成了一个王朝的名字。同时项羽把雍州一分为三，分给了三个秦朝的降将。哪三个人呢？章邯为雍王，都废丘；司马欣为塞王，都岳阳；董翳为狄王，都高卢。这就是三秦的来历，三个秦朝降将，三个人分割了雍州。项羽想用他们堵住刘邦出来的路。章邯做了雍王，但他这个王位没坐多久，刘邦在汉中韬光养晦，用了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策，悄悄从汉中打回了关中。章邯在陈仓迎战刘邦，被韩信打败，一路退守废丘。刘邦的大军围了废丘城，章邯闭门死守。怎么拿下废丘的呢？水攻。废丘城南边有一条河，废丘城的地势南高北低，从河中引水攻城非常方便。今天的东马方遗址，考古队发现了大量的淤泥层和淤沙层，证明这里曾经被大水淹没，这与史记的记载完全吻合。一个秦国大将项羽封的雍王就这么被水淹死了。废丘的故事是雍州在秦汉之交最精彩的一段插曲，它证明了一个道理，雍州是宝地，但不是谁都能守住的。章邯守不住，因为对面的刘邦更狠。

刘邦占了雍州以后，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项羽在干什么？他在关东忙着分封诸侯、平定叛乱，始终没有入关来跟刘邦抢雍州。后来刘邦东出，与项羽争天下，打了四年，史称楚汉战争。刘邦为什么能赢？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关键就是雍州这个根据地。刘邦入关的时候，萧何做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而这些档案全部藏在雍州。更重要的是雍州的地理优势，史记记载了娄敬说服刘邦定都关中时的一番话，说到了四散：东函谷关，南武关，西大散关，北萧关。四关一守，外面的人进不来。雍州有渭河、泾河、汾河等八水环绕，土地肥沃，粮食自给自足，没问题。刘邦占着这个地方，进可以出关争天下，退可以闭关自守。项羽打不进来，刘邦却能打出去。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泗水之阳称帝，建立汉朝，定都长安。长安就在雍州的核心，关中平原最开阔的腹部。雍州孕育的第三个大王朝西汉，历时200余年。后来东汉虽然迁都洛阳，但雍州依然是三府京兆尹左平邑右扶风所在，是王朝的龙兴之地。

讲完这些故事，咱们回过头来回答那个问题：雍州为什么能孕育出最强盛的大一统王朝？第一，地形。雍州四塞之国，东函谷关，南武关，西大散关，北萧关，四关一锁，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守得住。苏秦说秦惠王的那番话，司马迁记在了《史记》里。第二，土地。雍州市为何冲击平原？800里秦川为何及其支流泾河、丰河、浐河、灞河等灌溉着这片土地，号称八水绕长安。禹贡评价雍州的土壤，掘土为黄壤，掘田为上上。天下九个等级的土壤，雍州的田排第一等，能种粮食，能养人，能养人就能养兵，能养兵就能争天下。第三，人心。周人在雍州经营了几百年，秦人在雍州经营了600多年。刘邦占了雍州之后，萧何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把秦的档案全部接管。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用兵如神。雍州不仅出物产，还出人才。从周武王在镐京登基，到秦始皇在咸阳扫六合，到刘邦在长安称帝，雍州三千年孕育了三个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西周、秦、西汉，后来又有了隋唐，依然是雍州的土地，依然是长安的天空。禹贡说雍州掘田为上上，意思是天下最好的土地，但土地不会自己变出王朝，是那些在这片土地上耕读、征战、谋划、坚持的人，把土地的潜力变成了历史的实力。周人不认命，硬是站住了脚；秦人不认命，从养马的附庸变成了天下霸主；刘邦不认命，从一介亭长成了开国皇帝。雍州给了他们舞台，他们还给雍州一个千古不朽的名字：秦中自古帝王州。好了，至此我们的九州历史故事就全部讲完了。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继续探寻华夏历史中的更多文化故事。一会儿见。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

0: 读书人身上有一种东西叫气，骨气、志气、硬气。穷的叮当响，他不弯腰；饿的前胸贴后背，他不低头。所有人都笑他疯，笑他傻，笑他不务正业，他照样该读读，该背背，眼皮都不抬一下。翻开史书，你会发现中国历史上最动人的那些瞬间，往往不是帝王将相的杀伐决断，而是一个读书人在最狼狈的时候仍然捧着一本书不放。欧阳修四岁丧父，买不起纸笔，用笔杆在沙地上写字，后来成了北宋文坛的盟主。范仲淹寄居破庙，每天就靠两碗凉粥块就咸菜撑日子，后来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匡衡家里穷得点不起灯，在墙上凿个洞，借邻居家一绺光看书，后来做到了丞相。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中国历史上那些用读书照亮前程并成为国之栋梁的人们的经典故事。
1: 劝学，唐·颜真卿。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0: 颜真卿这首诗写得直白，确实没有什么深奥的典故，但后两句流传了一千多年。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年少的时候不读书，老了再后悔晚了。道理谁都懂，但真正能做到的恰恰是那些在最艰难的环境里手里连一支笔都没有，却硬生生把书读出来的人。好，我们先来说第一个读书人的故事，化笛教子。欧阳修是北宋人，公元1007年出生，他祖籍江西庐陵，但出生在绵州（今四川绵阳）。因为他爹欧阳观当时在绵阳做官，欧阳修四岁那年，父亲病死在绵州推官的任上。推官的官职不大，关键是欧阳观这个人有个特点：清廉。做官不仅自己干净，还喜欢周济穷人。清官是好，但欧阳观一死，家里真就一贫如洗了。棺材钱都是靠同事凑的，办完丧事，孤儿寡母手里就没剩几个铜板了。母亲郑氏一个年轻寡妇，带着四岁的欧阳修怎么办？她做了个决定，去投奔欧阳修的叔父欧阳业。欧阳业在随州做推官，他叔父家也不富裕，自己还有一大家子人要养，多两张嘴吃饭，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真正让郑氏发愁的还不是吃饭，是儿子的教育。欧阳修一天天长大，到了该识字的年纪了，别人家的孩子有纸有笔，有先生教，欧阳修啥也没有，买纸家里连饭都快吃不上了，买笔那更是想都别想，请先生那就更不用说了。郑氏咬了咬牙，做了一个决定，自己教。怎么教？他带着欧阳修走到屋子外面，找一块平整的空地，用手把浮土扫干净，露出一片平整的沙土，然后他走到水边折了几根笛杆回来。笛，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这种植物，它跟芦苇长得特别像，长在水边，茎杆光滑硬挺，有一两米高，拿在手里有韧性，不容易折断。正是把笛杆的底部削尖，蘸上水，在沙地上开始写字。写什么？先写最简单的人、天、日、月、大、小，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一个字一个字的教。沙地写满了，用手一抹，平平整整，重新再来。笛杆磨秃了，再去水边折一根。没有纸，大地就是纸， 没有笔，笔杆就是笔；没有墨，清水就是墨。这就是中国教育史上著名的化笛教子。后来欧阳修写了一段特别感人的话：修不幸，生四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恃，居穷自立于衣食，以长以教，必至于成人。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我不幸四岁没了父亲，母亲发誓不改嫁，日子穷得叮当响，自己操持衣食，一边养我一边教我，才让我长大成人。但光有母亲的苦心还不够，欧阳修自己也得争气。幸好这孩子天资聪颖，读书一遍就能背诵。欧阳修慢慢长大，正式能教他的字越来越有限了，毕竟他识字也不多，欧阳修就开始自己找书看。可家里穷，买不起书怎么办？借。随州城里有一户姓李的大户人家，藏书不少，欧阳修隔三差五就往李家跑，干什么呢？借书。借回来拼命读，拼命抄，抄完赶紧还回去。有时候书还没还呢，内容已经倒背如流了。你想想，一个孩子捧着借来的书，在油灯下一字一句的抄，抄到手酸了甩一甩，继续抄，这画面是不是特别有力量？

到了少年时，欧阳修在李家翻到了一部旧书，韩愈的《昌黎先生文集》。韩愈大家都熟悉，在韩愈之前，唐朝人写文章流行那种骈文，骈就是两匹马并排跑的意思，骈文就是句子一对一对的，四字对四字，六字对六字，讲究对仗工整，词藻华丽。这种文章好看是好看了，但内容往往很空洞，读完了啥也没记住，就记住一堆漂亮词儿。韩愈看不惯这种风气，他发起了一个古文运动，主张文章要写实在内容，要有思想，要有骨头，不要光在那儿堆砌词藻。欧阳修翻开韩愈的文集读了一遍，愣住了，跟以前读的那些骈文完全不一样，质朴有力，质地有声。他继续读第二遍、第三遍，整个人像被雷击中了一样，心里那个崇拜啊，下苦功夫钻研那些深奥的道理，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你想想那个画面，一个十来岁的穷孩子捧着一部破旧的文集，读到忘了吃饭，忘了睡觉，这一幕跟当年那个在沙地上用笔杆写字的画面是不是完美的重合在了一起？沙地上的画最终长成了文章里的字，笔杆磨秃了，笔下的功夫磨出来了。欧阳修后来的成就就不用多说了，科举中第，一路做到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参知政事在北宋相当于副宰相，那是文官能达到的顶峰之一。他主修了《新唐书》，自己撰写了《新五代史》，还提拔了苏轼、苏辙、曾巩，还举荐了王安石。您听听这些名字，哪一个不是如雷贯耳？他是北宋文坛当之无愧的盟主。晚年他给自己取了个号，叫六一居士。有人问他为什么叫六一啊？他说藏书一万卷，经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加上我自己这个老翁，正好六个一。您听听，藏书一万卷，那个四岁丧父买不起纸笔的孩子，后来有了一万卷书，这人生的反转比任何小说都精彩。画笛教子后来成了中国传统文化里一个特别温暖的文化符号，专门用来形容母亲含辛茹苦教育子女。《宋史·欧阳修传》曾记载，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而孤，母正守节自仕，亲会之学，家贫，至以笛画地学书。欧阳修的母亲正氏用一根笛杆在沙地上写出了一代文宗，这是母爱的力量，也是读书的力量。

0: 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为您讲述中国读书人的经典故事。接下来说到的这个读书人，大家同样不陌生，他比欧阳修早生了不到20年，叫范仲淹。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公元989年出生，他比欧阳修大18岁，两人其实是一个时代的人。范仲淹活跃在北宋前期，欧阳修是他的晚辈，而且欧阳修还特别崇拜范仲淹。范仲淹2岁那年，父亲范雍去世了，跟欧阳修一样，也是幼年丧父。母亲谢氏一个寡妇，带着2岁的孩子孤苦无依，没办法，她改嫁了，嫁给了淄州常山一个姓朱的人家。范仲淹跟着继父的姓氏改名朱越，越这个字读越，就是不亦乐乎的乐，通愉悦的悦字。继父家也是仕宦人家，家境说不上殷实。后来范仲淹慢慢长大了，到了10几岁的时候，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原来自己不姓朱，姓范，是苏州人，生父早逝，母亲带着他改嫁到了这里。知道真相的那天，范仲淹大哭了一场，哭完之后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离家求学，他要靠自己的本事考出去，把范家的姓氏重新拿回来，把母亲接回去好好孝敬。他背着简单的行李，跑到山东邹平境内的长白山上的一座寺庙，寄居在寺庙里读书。庙里清苦得很，冬天连个像样的取暖都没有，但范仲淹不在乎，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读书，一直读到深夜。史书记载了他在礼泉寺读书的状态，昼夜不息，冬月被甚，以水卧面，食不己，至以弥粥济之，人不堪其忧，仲淹不苦也。什么叫以水卧面？就是冬天实在困得不行了，一头扎进冷水里，用冷水洗脸，那一激灵，整个人就清醒了。什么叫以弥粥济之？就是粮食不够吃，喝粥来凑，但他喝的

粥跟咱们今天喝的不一样，咱们喝的是热气腾腾的大米粥，他喝的是凉透了凝固成块的粥。范仲淹就把这粥块用刀划成四块，早晚各吃两块，这就是化粥的由来。没有菜怎么办？他在山上找一些野生的菜，做成腌菜、咸菜之类的东西，捣碎了就着粥吃，切成细末。每次取树茎就着粥吃，断鸡就是切碎的腌菜或者酱菜。您想想，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少年，一天就吃两块凉粥块加一把碎咸菜，这搁今天谁也受不了，别人都受不了，范仲淹不觉得苦。范仲淹在礼泉寺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是当地官员的儿子，这个同学见范仲淹每天就吃粥块咸菜，实在看不下去，回家跟他爹说了。他爹是个有身份的人，听了以后也很感慨，就让人送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到寺庙里给范仲淹。范仲淹道了谢收下了，但过了好几天，同学再到寺庙里一看，那桌饭菜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已经发霉长毛了。同学很生气，说你不吃我父亲送的饭是不给面子吗？范仲淹躬身行了个礼，说了一段话，这段话被宋代笔记记了下来。范仲淹说，我不是不感激您父亲的厚意，只是我吃粥已经吃习惯了，今天突然吃了这么好的饭菜，以后哪里还能再咽得下这粥啊。这句话轻飘飘的，但分量重得吓人。范仲淹的意思很明白，我要专心读书，我不能让一顿好饭坏了我吃苦的劲头。同学回家把这话跟他爹一说，他爹感慨道，此子志趣非凡，他日必成大器。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27岁的范仲淹考中进士，从此踏上仕途。他后来做到了参知政事，跟欧阳修一样副宰相的级别，他主持了庆历新政，虽然最后失败了被贬出京城，但他从来没后悔过。他在《岳阳楼记》里写的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了中国读书人最高的人格标杆。他去世以后，朝廷给他的谥号是文正，文正是古代文官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整个北宋拿到过这个谥号的人仅有数位。有人说范仲淹是从一碗粥里喝出了先忧后乐的境界，这话不完全对，但也不完全错。没有那碗化成四块的凉粥，就不会有那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范仲淹。化粥断机这个典故从宋代开始就成了寒门苦读的代名词，古人常用饥言来形容读书人清贫的生活，天天就着咸菜吃粗粮。唐代文豪韩愈早年求学时也有过这般清苦的经历，而范仲淹的苦读条件更为艰苦，连足量的热饭热粥都难以保障，全靠意志撑过了最艰难的求学岁月。但正是这种食粥安之已久的韧劲儿，让他在后来的政治风浪中始终能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好吃的我享受过，苦日子我也熬过，所以我什么都不怕，这是一种被苦难淬炼出来的底气。

欧阳修是官宦之后，但家道中落，范仲淹是随母改嫁，寄人篱下。欧阳修用的是秸秆和沙地，范仲淹靠的是粥块和咸菜，但他们有一个东西是一模一样的，不认命。欧阳修的答案是，沙地可以当纸，秸秆可以当笔。范仲淹的答案是，粥可以化成块吃。

菜可以捣碎了咽？这些答案放在一千年前有用，放在今天依然有用。贫穷是困境，但它不是终点。真正的读书人从来不是等条件好了再读书，他们在最差的条件下照样把书读透了，这才是勤学苦读这四个字的全部含义。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欧阳修、范仲淹、匡衡都是黑发勤学的人，所以他们的白首没有后悔，这就是中国读书人的脊梁和风骨。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小昭，感谢您的收听。

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5: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时间十点整。
1: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QQ 群9769-20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悠闲午后，
4: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音乐

又是熟悉的音乐又再次响起，每次我都很专心地去听，一路听一路望着窗外面的夜晚。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手尽一愿，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悠闲午后，
4: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一。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我一看怎么下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7: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0: 而且呢降水呢将会一直持续。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今天是多云转大雨，好像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将会出现暴雨的天气。明天周二暴雨转小雨，周三小雨转多云，周四小雨转阴天，周五稍微短暂的休息一会儿之后，周五呢是晴好天气啊，周六降雨将会一直持续。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还是提醒大家最好能够这个就是在下班的时候尽早回家，因为呢在晚上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暴雨天气啊。同时呢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的管理员给我们转过来一条信息，这是蚌埠市中创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所发布的一则公告啊。这则公告呢提到的是，因为蚌埠高铁南站交通秩序优化项目凤飞路出口，对于的哥的姐来说呢，凤飞路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可能是大家每天都要去的一个地方啊，但是对于很多市民朋友来说呢，凤飞路在哪里啊？凤飞路呢其实就是高铁南站的落客平台，这个地方呢就叫做凤飞路啊，应该是凤飞路的最东段啊，落客平台的位置。那据了解呢，接下来要进行拓宽和改造，所以呢为了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凤飞路的出口北侧拓宽区域将会呢进行施工。还好就是对于我们的出行影响不是很大啊，它这次施工的范围呢，凤飞路从血汗路开始一直到凤飞路原曲线的位置啊，也就是出口的车道啊，不占用原来的出口车道。封闭的施工的时间呢是7月6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我不知道大家今天去到高铁南站落客平台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边施工的前期准备工作，因为这边的肯定要上围挡啊，结束的时间8月31号，也就是说呢到8月31号之后，凤飞路和学汉的路的路口将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因为现在呢凤飞路呢应该是单向两条车道，对吧，单向是两条车道，无论你是上洛克平台也好还是下洛克也平台也好，就是两条车道。那据了解呢，在施工改造结束之后，这边呢最起码在下口处啊，就是凤飞路和学汉路的交口，我们下洛克平台的时候呢将会变为三条车道啊。我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啊，我查了一下，这是在今年的5月底，我们特意去到高铁南站呢是进行了一次采访。因为呢蚌埠市高铁南站在今年的5.1前后的时候，落客平台就进行了升级改造，那这也是为了方便大家在高铁南站下车这个乘坐高铁。因为现在呢高铁南站落客平台呢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落客啊，就是落客平台，要不呢就是在地下停车场。那为了方便大家乘坐高铁，高铁南站高铁南站是在今年5月前后的时候就进行了相应的升级改造，包括我们今天提到的凤飞路的拓宽，其实呢也是高铁南站升级改造其中的一部分。来，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1: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蚌埠高铁南站的落客平台，相信呢大家也发现了最近的时间呢高铁南站落客平台呢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之前的行车区和停车区改为了由绿色红色以及车辆通行道所组织的一个新的交通组织方案，大家呢只要按照地上的标线的提醒来行车和停车就可以了。当然这也是高铁南站交通组织方案优化其中的一部分。高铁南站接下来还会有哪些变化，跟我一起走。落客平台在下来之后呢，目前呢只有两条车道，那据了解呢接下来呢这边将会呢进行拓宽，由现在的单向两车道改为单向四车道，这样的话呢从平台下来的机动车可以尽快的到路口进行分流。为了彻底的解决高铁南站落客难的问题呢，据了解在高铁南站

0: 客平台的下方，在一层处呢将会新增一处洛克平台，大家呢可以选择在这里下车，同时通过直达电梯到达进站口。当然呢，变化呢不仅仅是这些，接下来呢还会有风雨连廊的设计以及交通标志标牌的完善。我相信呢，随着这些方案的一步步落实，以后到高铁南站呢将会变得更加的舒心，更加的便捷。
1: 好，大家听到了吧，这个高铁南站的升级改造呢涉及到几部分。第一个呢就是高铁南站洛克平台，你别说它改的是不是大家满意，但是呢是有变化的。我刚刚说第一个是高铁南站洛克平台，还有呢就是奋飞路啊，刚刚说到奋飞路要进行拓宽和改造，施工的工期呢是到8月31号对吧、啊、对，到8月31号没有问题。还有呢就是将会新增一处，能不能叫洛克平台，新增一处洛克点啊，将会新增一处洛克点。这个洛克点呢将会有一个直达电梯，直达高铁南站的候客区啊。这些工程呢可能是一步一步再往前推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小斌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走吧。

0: 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刚刚提到呢，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凤飞路和学汉路的路口呢，将会进行拓宽改造啊。公告内容呢是从今天开始，但是呢，33号发来信息说这个围挡啊，在前天的时候就已经装好了，真是未雨绸缪啊。刚刚我看还有一位朋友发信息过来，对，这是微信群里的一位车友啊，叫5138，说高铁站已经开始拉网子隔离了，准备扩建洛克平台的路，就是下洛克平台的路。对，确实如此，这边呢应该是改为双向6车道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单左单直和单右了，现在呢是直左共用1条车道，确实很堵。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就在前天的时候呢，上海交警公布了2起典型案例，这2起案例呢确实很典型啊。其中一起案例呢是行人陈某，他是违法跨越隔离设施，因为他走的呢应该是城市快速路，他都有物理进行隔离的，但是呢陈某他是跨越了隔离设施，而且呢是横穿机动车道被撞身亡，但是他本人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也就是说机动车无责。还有一起案例呢，是一个骑电动车的一个男子啊，陈某也姓陈啊，骑电动自行车逆向行驶，并且横穿马路被撞身亡，也是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你看2起交通事故，机动车最终都被判了无责。各位也可以互动一下，您认为非机动车的哪些交通违法行为最容易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呢？好的，参与节目的方式，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5: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1213微信怎么上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5: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8: 这话是报个路况，你按路。
5: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9: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们刚刚说到呢，上海市公安交警部门呢公布了两起典型的交通事故案例，同时呢也公布了一组数据啊。那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其实这个全国都很像，对吧？全国都很像，今年上半年上海当地的交通事故涉及到非机动车行人的占到交通事故总数的51.3%，而且呢其中半数的交通事故都是由非机动车和行人所引发的，而且承担主要以上责任的占到了59.8%。你看，先看这个事故比例，51.3%的交通事故和非机动车还有行人有关，同时呢，又超过半数的交通事故都是由非机动车和行人的交通违法所引发，而且呢，承担主要以上责任的比例竟然是达到了59.8%。公布的这两起案例呢也很有典型性。第一个呢，就是在今年的1月30号上午的6点多，当时呢行人陈某他是跨越了中央绿化隔离带，是横穿机动车道，这个机动车道呢是双向六车道的，但是呢它是有绿化隔离带的。他在穿越马路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连车都不看啊，车连看都不看，先是被周某驾驶的小客车撞了，撞了之后呢又被另外一辆车，他可能是同方向不同车道，又被另外一辆小客车再次相撞，最终经抢救无效死亡。后来呢交警部门认定，行人陈某首先第一个违法跨越隔离设施，这是第一个违法。第二个违法横穿机动车道，就是他的这个行为是造成事故的叫唯一原因，说得很明确，是造成这一起交通事故的唯一原因。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鬼探头，就是作为机动车驾驶人，他根本没有任何能力去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行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说到这个事呢，让我想到就是7月5号有一个交通事故，也就是昨天有个交通事故，也非常具有典型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起交通事故，就在昨天的时候呢，在广州，是一个城市高架快速路，一家三口骑着电动车，啊，因为呢，你像城市快速路，而且是高架快速路，你肯定是不能上非机动车的，对吧？

这个任何地方都是明令禁止的，包括你像我们城市当中的地下的隧道也好，包括呢我们蚌埠市没什么高架，就一个新加坡，对，包括新加坡也好，包括呢像立交，像胜利路、解放路立交，都是不允许非机动车进入的。而且呢我们说的广州呢，它是属于城市高架快速路，一家三口骑个电动自行车，第一你肯定是超员，不用说了，一家三口骑电动自行车你肯定超员嘛。第二，没有一个人戴安全头盔的。就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他那个车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操作不当啊，还是压了什么东西了，当时呢车辆就发生了那个侧翻，所以一家三口是连人带车就摔到了车道上了。他那个是城市快速路啊，机动车的速度是很快的，所以呢就是紧随其后的一辆这个黑色宝马就压上去了。这个事情这两天吵得特别热，为什么呢？都在为宝马车叫冤啊，人家宝马车开得好好的，对不对？你突然摔倒在地，你怎么去避让？你怎么去躲闪？对吧？你没有办法，你怎么去制动？因为他前面骑得好好的，宝马车就在后面，他一翻正好跑到宝马车的那个车道的位置了，他不是往右侧，应该是往左侧。好，一家三口被压了，你说伤者值不值得同情？绝对值得同情，就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话，从人性关怀的角度来出发的话，绝对是值得同情的。为什么呢？孩子受伤还是比较重的。说那个现在呢这个事故的具体的原因包括责任的划分现在还没有官方通报，但是呢这起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呢，大家呢都很担心，盼宝马车车主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像类似的案例不是没有，是有的，也是从人道主义出发，也是从人性化关怀出发，交警判定机动车承担次要责任。很简单啊，你最起码有人买单了吧？你像我们机动车都有三者险，对吧？都有交强险。大多数的机动车所有人都会购买三者险。你但凡判定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那你就有保险公司来进行兜底了。因为呢，根据目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就是如果说机动车一方不存在任何过错的话，可能要承担10%以内的赔偿责任，对吧？你能赔多少钱呢？那够用吗？不够啊，那可能就要判承担次要责任。你从交强险里走啊，你就从这个三者里走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刚刚说了一家三口，第一违规载人吧，然后呢你这个你不应该进入到城市那个快速路吧，而且你还不戴安全头盔吧，这每一项都是明令禁止的交通违法行为吧。我相信成年人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最基本的常识，安全头盔，违规载人，不能上高架，对不对？这就是基本常识了啊！我们不说什么借道通行啊，对不对？你这是基本常识，就是红灯不能走一样的道理，非机动车要走非机动车道，行人要走人行道，同样的道理。所以呢这个广州的这个事情，现在大家也在等当地的交通管理部门最终的官方通报，看这个事故责任到底怎么判的问题。现在呢我相信当地的交通管理部门压力也很大，我个人认为判司机无责的可能性可能会大一点。比较巧嘛，上海呢正好又发布了这么两起案例嘛，对不对？好的，各位也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的一些经历，您认为非机动车的哪些交通违法行为最容易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呢？道友请留步发来信息，他说他之前啊在胜利路立交还碰到过电动车，电动轮椅车，而且还是逆向行驶的。

0: 我绝对相信，因为什么呢？就是很多骑电动车的人，包括呢这个电动轮椅车，他也不是骑了，就是坐那个电动轮椅车的，他上了匝道之后，他可能不知道怎么走，甚至呢他不知道怎么下，所以呢他哪个方向都有可能。说实话挺吓人的，你正常行驶过程当中，反正我在就是胜利路立交他那个匝道碰到过电动车，碰到过甚至碰到过摩托车逆向行驶的，就在匝道的位置，那是很吓人的事情，说实话啊。一个人走发来信息，他说上一次啊，他在夜班的时候绿灯左转弯，对方电动车逆向行驶还闯红灯，最终呢机动车被判了次责。所以呢有朋友就说了，上海交警全国典范啊。好的，各位可以说一下您的经历，当然呢也可以发表您的一些评论。时间关系，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6: 红绿灯方向盘。
7: 对市区的道路，我估计违法行为啊，99%。都是电瓶车多，逆行闯红灯，要是到路口了，都恨不得到路中间去等红绿灯，还刚才右转的车都没办法转。
0: 好的，这是微信当中的专业水电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啊。还有朋友说，上海呢，对于电动车什么交通违法出现交通事故，这么去判定，他很支持和赞成，就是错就是错，承担一切后果啊，不能让别人为你的错误来买单啊。我们刚刚说到呢，上海是公布了2起典型的，主要呢是和非机动车还有行人有关的交通事故的案例啊，很具有典型性。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发布这样的一条消息呢？首先是对今年上半年交通事故是进行了一个盘点。今年上半年上海发生的交通事故，其中呢50%以上达到了多少呢？

达到了51.3%啊，发生的交通事故都是和非机动车和行人是相关的。还有呢，超过半数的交通事故是由非机动车和行人的交通违法而引发的。其中呢，承担主要以上责任的事故，就是非机动车和行人啊，承担主要以上责任的交通事故达到了将近60%。

就是引发交通事故的前三类的违法是什么呢？第一个是非机动车违法超车，第二个是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第三个就是非机动车以及行人闯红灯。两起案例，刚刚我们说到了其中一起啊，就是行人第一个跨越隔离设施，然后呢横穿机动车道被撞身亡，但是呢行人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两辆机动车就是正常行驶，在封闭道路上正常行驶啊，不承担任何责任，这是第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呢，就是在3月25号的时候，当地陈某骑电动自行车，然后呢逆向行驶，他不仅仅是逆向，而且是斜穿马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逆向斜穿马路，我不知道这种驾车的现象，我不知道大家在路上有没有见到过。说实话真的很吓人，他是逆向斜穿机动车道的，然后呢一辆大型客车正常行驶发生碰撞，骑车人陈某头部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当地警方怎么去判定呢？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逆行并且违法横穿马路的交通违法行为是造成事故的叫唯一原因，完全具备了排他性，就没有任何人，就是你去做的这个事情没有任何人可以避免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呢叫事故的唯一原因，所以呢骑车人被撞身亡还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还有就是我刚刚说的，发生在有朋友说是7月4号，我记得好像7月5号吧，就是广州一家三口在高架上，这个高架快速路啊，正常骑行突然摔倒了，连人带车啊突然摔倒了，一辆宝马车直接碾压过去了。这起交通事故目前责任还没有判啊，大家呢也很关注。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评论啊。这个清新放怀就说了，上海处理的正确，只有让违法的人受到处罚，才能对遵章守纪的人公平，弱势群体不能当挡箭牌。是这样的，我现在一直不认可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开车的就是强势吗？说骑车的就是弱势吗？哦，除非从体量来说他可能确实相对弱势一点，你非机动车确实撞不过机动车，这是必然。但是呢你说骑电动车的肯定就是说就是绝对的弱势吗？我觉得不尽然。我觉得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你弱势就变成了强势，强势其实就变成了弱势了。好，我们继续来看各位车友发来的信息。这是微信当中金先生啊说，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啊。哦，还有朋友说到他的一个经历，这是孟先生说，前两天的时候呢，他说呢，有一辆车是越过了双黄线逆向骑行，然后和他相对了嘛，然后他又闪灯了，但是呢对方呢把这个车窗啊给降下来了，就跟他喊嘛，对方是逆向行驶嘛，说你有本事你撞我。哎呦，就很多人很多车啊就有这样的一个执念，就是你不敢撞我，对吧？他说我当时车里是有孩子，但凡孩子不在我就堵在那个地方就报警了。有些时候呢也不是路怒，而是有一些所谓的聪明人无视行车安全底线，甚至还挑衅正常的行驶人的底线。还有支先生发来信息，他说呢，上海交警这么处理呢其实是一件好事情，就像之前的什么电影第12条里边的一句话，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啊！如果严格执法，那么作为行为人在违法之前也会考虑一下
自己的后果。

33号发来的信息，他说呢，现在路面上啊，尤其有一些送外卖的电瓶车，他说你要说他呢，他还给你睁眼，他还瞪你啊。这个说实话，这个外卖员呢，确实也不容易，也很辛苦啊，就被平台嘛逼的，超时你要罚款，差评要投诉啊，所以呢，很多骑手呢也是冒着一定的风险啊。但说实话，就是无论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家人。你也算是为了社会啊，尽量不要出现一些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对，你电动自行车违停问题不是很大，但是你不要闯红灯，你不要逆向行驶，你不要横穿马路，你不要然后出现了交通违法行为之后呢，你还趾高气昂，对吧？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163，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同时呢，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实名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可以发来文字还有语音信息。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
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
4: 下班啦，
3: 我是梦竹，
5: 我是吕彪，
1: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想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萧亚轩所唱出的《闪闪惹人爱》。在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闪闪。
0: 我是发光。
1: 因为闪闪惹人爱。
0: 惹谁爱呀？
1: 不知道，
0: 真的是。
1: 全新的一周。
0: 但是从雨水开始，
1: 是的，今天下午还滴了几滴雨嘞。
0: 嗯，对，然后4点多的时候，其实这个雨已经下下来了。
1: 嗯，
0: 对，我市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那今晚到明天，降雨将显著增强，尤其是今天夜里，雨势是比较大的。
1: 嗯，
0: 这个遇到强降雨时段呢，大家尽量的要避免户外出行。我就很倒霉，我今天晚上晚班。
1: 你今天晚上晚班？
0: 因为楼磊跟我调班了。
1: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你不跟我讲一下，真是。
0: 你现在不就知道了吗？
1: 太迟了，真是。哎，马上中间一半的时候，哎，跑掉了。呵
0: 呵，对呀、啊，然后我想给你一个惊喜。
1: 啊，确实惊吓、啊。
0: 气温呢会在降雨的打压之下有所回落，明天的体感会比较清凉一点。
1: 嗯，
0: 对，然后本周的后半段呢，降雨仍然是频繁现身。哦，我看了下午的时候看了一下那个预报，接下来的几天一直到周四其实都是有雨的、嗯、所以大家出行呢记得携带雨具哦。
1: 是的，
0: 以备不时之需。今晚到明天大雨转暴雨，25到27度，明晚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
1: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0: 聊一个关于时尚方面的东西吧。
1: 嗯，
0: 对，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其实前一段时间的时候这个新闻已经出了，
1: 嗯，
0: 但是呢出完了之后不断的发酵。
1: 嗯，
0: 嘿，这个有线耳机，我们曾经啊、
1: 嗯、
0: 大家都用有线耳机，对不对？然后呢它现在又强势回归、嗯、大火。他不光就是成为了现在的宠儿，更是成为了一个穿搭方面的一个就是装饰。
1: 这个我倒是了解过，有很多人他那个都不一定是真的耳机，
0: 对，他可能他
1: 就挂在衣服方面，
0: 是的，
1: 对，挂着，
0: 他就挂在衣服上就还蛮好看的。
1: 对
0: 对，所以就是每个时期哦，你会发现真的是时尚是轮回的。
1: 是，
0: 那个时候说实话我觉得出现蓝牙耳机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
1: 嗯，
0: 因为什么呢？终于不用再整理这个从包里掏出来的乱糟糟的线了。
1: 是，
0: 对吧？然后但是呢，现在有线耳机又火起来的原因，不光是一个轮回，其次就是蓝牙耳机又给别人带来另外一个烦恼。
1: 嗯，
0: 一会儿丢，或者是一会儿要连，或者它没有电了，
1: 是，
0: 对吧？等等等等。所以呢就很多的人就开始怀念，哎呀，有线耳机多好啊、嗯、往手机上那么一插，我也不需要考虑它丢不丢的问题，我也不需要考虑它有没有电的问题。
1: 而且有很多朋友都认为什么呢，就是有线耳机它的音效更好，
0: 对，
1: 音质更好。
0: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最近有线耳机大火，像是以前的一些这个老师

0: 手表，
1: 嗯，
0: 布艺发圈，现在真的是随处可见。
1: 是。
0: 那有没有哪种过去的小物件，你希望它重新流行起来？
1: 有朋友说，玻璃球。
0: 玻璃球。
1: 你讲
0: OK 也可以。
1: 什么样的玻璃球啊？
0: 应该是小的时候玩的那种吧。
1: 六六四啊。
0: 是不是？是不是这位听友？
1: 我们三四十岁的，然后跑去打那个，现在小孩都不会玩这个了。
0: 嗯，当然，也就是也有一些他希望就流行什么呢？就是，抗蓝光平光眼镜。
1: 什么什么玩意？
0: 抗蓝光平光眼镜。
1: 你戴过吗？
0: 我戴过，我大学的时候专门就是
1: 研究这一块的。
0: 你之前也说过啊，你觉得别人戴上眼镜还蛮好看的，
1: 哦，
0: 所以你希望自己也戴眼镜，对不对？
1: 对对 对。
0: 而那个时候我也觉得还蛮好看的，
1: 嗯，哦。
0: 然后呢，我就给自己配了一个抗蓝光的平光眼镜，就像近视眼镜一样一样的，戴上跟老师一样。
1: 哦，
0: 教授。
1: 教授。好好好，
0: 对，教授。
1: 那结果呢？就是你戴过之后，然后反响如何？
0: 就我就觉得，就现在想一想，还蛮装的。
1: 啊，对呀。
0: 就很装啊。
1: 嗯。
0: 但实际上，就到我跟你讲，我真的到眼镜店里面去配的。配一个抗蓝光眼镜，但实际上我能用得了多少？
1: 嗯，其实你讲装这个词儿挺熟，因为在我们还是用复读机，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就听歌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0: 随
1: 身听，随身
0: 听,、哦、随身听。哦，
1: 就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就有很多同学其实他口袋里啥都没有，
0: 嗯，
1: 他只是带那个耳机。
0: 啊，对
1: 吧？
0: 对对，
1: 那个时候会有。对，然后你不经意间跑到他旁边，把那个耳机往我耳朵里一放，啥声音都没有。骗人的。
0: 就是关于以前我们就是在课堂上有的时候不是也会戴上耳机，
1: 是
0: 对吧？听音乐或者是听一些这个小说，
1: 嗯，
0: 亦或者是广播节目。
1: 对，
0: 那你们当时在上课的时候有没有被老师发现过？
1: 肯定有呀。
0: 然后没收了。
1: 有。
0: 你们上学的时候有没有被老师没收过什么东西？
1: 太多了。
0: 什么呢？
1: 啊，
0: 手机，
1: 还有
0: 小灵筒，
1: 还有零食。
0: 零食。
1: 嗯，对。
0: 呵，有人说你们看看小孩的抗蓝光眼镜，我现在是这样子啊。我跟你讲，我当时配的时候就是配成那个像近视眼镜一样的。
1: 对。
0: 为什么现在小孩的抗蓝光眼镜它镜片是黄色的呀？
1: 所以应该是什么颜色？蓝色。
0: 不是，我那个就是正常的，就是你看一看就像一个，就是你以为我近视了，
1: 哦，
0: 就那种感觉。对，就装呢。
1: 有朋友说那个可拆卸电池的手机，这个我赞同。
0: 可拆卸，哦，我们还得配上万能充呢。
1: 对，
0: 对吧？
1: 但是
0: 我们出门还要带上两块电池。
1: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就是我感觉大家会更加的放心，
0: 更加的放心。
1: 嗯，我们现在日子也过好了，也上班了，我备个五块电池，出去的时候你看看。
0: 可是随之而来的话，那充电宝就没有生意了。
1: 我为什么要让它有生意？
0: 外面租的充电宝就没有生意了。对
1: 啊，
0: 对
1: 对，我觉得电池的话，我挺方便。
0: 大家也可以留言来聊一聊。有人讲什么时候能够轮回流行一下 BP 机？我家里还有两三个呢，别咬咱多酷。
1: 就关键这个东西，你有很多人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想到了小时候比较经典的一些东西，但是你要看看现在还实不实用。我们至少这个。
0: 肯定的，
1: 耳机，有些耳机我们还是可以用的吧。还有朋友刚刚讲的弹珠，就是那个弹珠。
0: 嗯，就主要你现在你
1: 我现在拿来干嘛就有关键。
0: 对，而且就是我刚刚就是在节目当中提到女孩子用的那个布艺发圈，
1: 嗯，
0: 真的现在又流行起来了。
1: 嗯，
0: 然后有很多的就是你觉得戴上还蛮好看的。
1: 对，
0: 真的还蛮好看的。
1: 至少这个东西还有一点实用价值。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要讲完全的没有实用价值，你就刚这位朋友讲的那个 BP 机 ，OK， 你现在挂幺二美，如果只是为了好看，没问题，至少这个东西呢确实能够吸引到别人的目光。但是除此之外，我想应该不会别人打你一下那个传呼机，然后你再去回电话，那个年代一去不复返了。对
0: 对，当然了，现在这肯定是。那个东西肯定不会再流行起来。
1: 对，有朋友真的有朋友刚回他说，嗯，现在你别要上也没人管你。

0: 有人说你们看看，老是开水瓶，现在流行装啤酒了。我看一眼啊。
1: 嗯。那个时候有红的、
0: 绿的、
1: 绿的，对。
0: 对，而且关键问题是这个样子的，就这种就是特别。就是很你觉得它可能是换了另外一种形式，你觉得很新颖，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说到的是有没有哪种过去的小物件，你希望它重新流行起来？我们说一说，就是可流行的，
1: 嗯，
0: 对吧？就是如果真的流行不起来的，这个就可以 pass 一下。
1: 对。有朋友说，反正我现在买油车开个10年8年没问题。哎，不对，他这是回答谁的问题啊？然后
0: 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共同的来分享一下。
1: 对，
0: 然后那个我们听友留言说，阿拉蕾讲啊，我这两天还给孩子买了个掌机，你们看看。
1: 嗯，
0: 对，就是我跟你讲，我这两天我在研究买那个电子宠物
1: 啊。
0: 对，他现在是彩色的。
1: 我们主要那个时候主要养这个电子宠物都是上课的时候养的。对，
0: 然后我这两天准备要下单一个，
1: 嗯，
0: 叫拓，等一下我看一眼啊，叫什么来着，我不知道我们的听友有没有啊，拓麻鸽子欢乐园电子宠物机
1: 多少钱？
0: 300多，还有700多的。
1: 哇，都上百了，我的天。
0: 对，而且它里面的那个可操作的东西还挺多的。
1: 多了。
0: 嗯，然后还可以就是联机。我们两个就是你有一个我有一个，我们就这样靠在一起，然后可以联机，然后。
1: 不会有的，你放心。
0: 然后那个小宠物可以跑到你那儿去玩。
1: 哦。
0: 跑到你家里面去玩。
1: 哦。
0: 这个样子。
1: 那不是跟那个支付宝里面那个什么谁家小鸡到你家来吃那个什么了。
0: 对，就是它这个是其中的一个，然后你还可以就是做游戏干嘛的，然后让它去成长啊，或者是怎么有对战小游戏、合作小游戏，
1: 嗯，
0: 等等等等，然后去赚一些它的这个粮食啊，
1: 嗯，
0: 赚一些它的吃的，或者是怎么样一个情况，而且它还可以生宝宝
1: 哦，可以，
0: 对，就是说，就我如果我们两个养的这个。
1: 嗯，
0: 有可能他们俩能玩得好，有可能还玩不好。
1: 玩不好怎么干一架？
0: 玩不好就走了，就不在你家玩了，就再走。
1: 哎呦，那你这个想找玩伴确实不好找。哎，有朋友说你这么一说，我想到二十几年前高中同桌欠我26块钱，省吃俭用的。我们刚刚说了什么？然后你突然之间想到了，
0: 不知道在讲的啥。
1: 你欠你钱。
0: 有人说买个街机，
1: 有，现在那个就是那个小型的那个是有的，大概也就是它的屏幕竖的，然后也就是还没有电脑屏幕大呢，
0: 嗯，
1: 就是一个 pad 大小。
0: 对，
1: 现在这样的游戏机就是你现在再去玩的话没有当年那个感觉了，真是这样的。
0: 那肯定的，包括它的可能它的一些什么画质啊，或者干嘛，你可能会觉得还挺无聊的吧。
1: 对，
0: 可能只是满足一下自己当时的一个好奇心，或者是想重温一下过去的那种感觉。
1: 对，你现在去玩那个游戏的话，那个命无限续，可是
0: 你可能也就玩了一会儿，就玩一会儿你就不愿意再玩了。
1: 对，
0: 有人说我的 PSP 电池坏了不能充电，真想知道哪里能换电池。
1: 就去问问呗，这个去网上问问。
0: 对，我觉得你可以问一下豆包吧。
1: 对。
0: 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当然了也可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说到的是有没有哪种过去的小物件你希望它重新流行起来呢？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2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刘彪，
0: 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到的是有没有哪种过去的小物件你希望它重新流行起来呢？有人说胶卷相机，我跟你讲，真的说不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胶卷相机会重新的流行起来，这个是也很正常。
1: 嗯，
0: 那我们之前就是小的时候，不是女孩子喜欢穿那种就是阔腿的牛仔裤嘛，对吧？然后一定要包住鞋子，然后就觉得就是很漂亮，很流行。然后后来呢，又流行小脚裤，谁要是穿那种就是阔腿的，人家就讲我的妈了，你现在还穿这种呢，也真丑。但是吧，这两年它又重新的流行起来了，所以讲我跟你讲，真的是这个胶卷相机，也许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它确实是会重新流行起来。那包括现在很多的这个女孩子，我们现在不是有一段时间是流行这种高清，
1: 嗯，
0: 然后如果你拍的照片比较模糊的话，人家就讲我的妈，你这用的是哪个年代的手机拍的？你看人家像素差的。
1: 对。
0: 但是现在大家又开始要这种古早的感觉。对吧？
1: 但是
0: CCD 这种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特别古早的，
1: 嗯，
0: 说哎呀，我找到了2007年2008年的感觉，那个时候什么徐良他们那个，对吧？
1: 嗯，
0: 各种歌曲又出现了。
1: 但是我感觉这个。

0: 往往有时候复古的东西它只会存在于一段时间当中。
1: 对，是的、
0: 就是、
1: 我觉得它就是让更多的大家就是回忆一下，
0: 是
1: 仅此
0: 而
1: 已。
0: 对
1: 对对，
0: 你要讲它成为主流不太可能。
1: 是的、嗯、然后有人讲你们看看我的摸鱼两件套。哎，你手上拿的那个东西是可以连着电脑上面的这个打的吗？
0: 应该是。哇，这也太小了。
1: 你这什么游戏啊？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游戏。
0: 上面还有章鱼。
1: 对，你讲一下，下次让吕彪也玩一下。让吕彪也探索一下新的领域啊。还有朋友留言说，过去的旗袍现在还能流行起来了，不过有季节性，高考的时候翻出来了，尤其是大爷们都开始穿了。
0: 对。
1: 真的吗？大爷们都开始穿了。反正我知道那个新闻报道当中有几就爸爸们
0: 对
1: 可能都会穿，但我这还真没看到过。
0: 哎，我们家小孩以后要让我穿这个，都不好买这个码。
1: 可以的，你要相信现在。
0: 嗯，
1: 现在对这个人家这个生意做的领域都很宽广的，
0: 对，要找肥老款旗袍。
1: 没关系没关系、嗯、就是我觉得你下次就还把那个玉芬的造型给上演一下，等到他那个时候高考的时候，你绝对是蚌埠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那确实，旁边我站旁边都没有人敢站在我旁边。生怕成为背景板。有没有说 MP3 小时候就是小时候那个轻巧小巧轻便，
1: 嗯，
0: 不用开会员听歌。然后呢也有朋友说一首一首下载也是怪麻烦的，但是呢怎么讲哦，它有它的好处哦。
1: 嗯，
0: 下载了之后那只要你不删除，永远都是你能听的。
1: 对，当然当然，而且那个时候啊，哪有什么音乐版权这一说啊？
0: 对，
1: 对吧？感觉好像就是下载一个音乐，就是随便下，很正常。
0: 对，我现在越来越能够理解，就是大人们啊，他们就是听的以前那个年代的歌曲，然后呢，仔细的想了一下，自己车上95%还是我们以前听的歌。
1: 嗯，我上次周末的时候就是回那个爸爸妈妈那里啊、哦、
0: 嗯，
1: 然后我蹲在那儿，我就在那儿就是找那个磁带，
0: 嗯，
1: 我就翻那个磁带上面的歌曲，
0: 嗯，
1: 我几乎是每一首都会。
0: 对吧，
1: 很老，确实很老。然后那个说实话那个可能不能用了，然后我爸来了一句，
0: 嗯，
1: 没事，你等我，我找人来修一下。
0: 修
1: 我想可以啊，我真的很想感受一下再用磁带听音乐的感觉。
0: 嗯，
1: 有人说你们想不想让那种翻盖滑盖的按键手机重新的流行起来？
0: 滑盖手机怎么讲呢？
1: 还有按键带按键
0: 直板的是吗？滑盖手机的话就是那个时候
1: 翻盖也带按键呀。
0: 我没用过那个滑盖的，但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对，因为没钱。是这样的哈，这个滑盖的手机那个排线特别容易坏，只要你摔一下的话就坏了。
1: 我们小的时候好像没有过多的去考虑它坏不坏的事情。
0: 它真的会坏呀，那坏了怎么办呢？就修起来不得花钱吗？
1: 反正我就觉得就是现在我们更多的就是开始点那个屏幕嘛。
0: 嗯，
1: 确实是，如果再有按键呢，对，未来也许有一天它也会存在。因为怎么说呢，我们用了很长时间的这个纸板，
0: 嗯，
1: 那你现在这个有翻盖的了，你是不是也想要尝试一下翻盖的？
0: 不想。
1: 我想，我就想，我想找一找这种感觉。
0: 但是你会一直用它吗？
1: 我现在找一下感觉。
0: 哦，好。
1: 对。
0: 第二天早上就不用了，我跟你讲。
1: 不会不会不会，毕竟也是花钱买的，不至于这么败家。
0: 人家那个上面回头又没有那个叫什么，像我们现在想发什么都可以看见，那个回头有些东西都显示不了。怎么办？
1: 质量这么差的吗？
0: 哦，那个最早的时候那个纸板的手机，我的天，上面只能够，你想想看那个年代，只能够玩贪吃蛇，只能够玩俄罗斯方块。
1: 可是我觉得就是，就确实很多人讲啊、哦、很多人讲那个现在翻盖手机 很容易坏，干嘛干嘛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有他的这个受众群体的。
0: 嗯，
1: 一方面呢，大家可能就是想找重新的找一找过去的感觉。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个纸板的手机用多了，偶尔换一换，来点新鲜感。
0: 怎么跟你形容呢？就现在你要用回以前那种翻盖的手机，讲实话，我奶奶用的那个老年机都比那个功能强大。
1: 没有啦，现在很翻盖的，就是像我们现在正常用的这个一样的。
0: 哦，你讲的是这种翻盖的，
1: 对啊，
0: 我以为你讲不是以前的嘛。
1: 但是照现在
0: 照现在的
1: 这个科技，
0: 嗯，
1: 现在的翻盖手机做的就很高科技，
0: 那肯定的呀，还有折叠屏呢，
1: 对
0: 呀，啊。对，
1: 我说的就是这个。
0: 我在讲过去，你在讲现代了，我的天。
1: 没关系，相辅相成
0: 哦，
1: 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0: 对对对，作者思乡之情。
1: 还有人讲那个迷你手持小风扇，哎，这个有啊。你们知道，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希望有一个东西重新的被生产是什么吗？
0: 戴帽子的，那个帽上面戴风扇的。
1: 那个新闻，上个礼拜的时候不是有吗？
0: 欧洲呀，
1: 不是，就国内
0: 啊。
1: 哪个地方我忘了，有一个厂他就做这个小帽子，
0: 嗯，
1: 戴个小风扇的那个，
0: 嗯，
1: 然后产出几十万件吧，好像是，
0: 就是
1: 大家对于它的需求特别高。但是我讲的不是这个，我讲的是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戴过戴在头套上面的一把伞，戴在头上的一把伞。
0: 没有，
1: 我小时候就
0: 那
1: 用过。
0: 那看上去可有点像避雷针，
1: 就是你想象一下，一就戴在头上，嗯，
0: 一圈子，
1: 一圈戴在头上，但是是
0: 一把伞，
1: 是一把伞，
0: 那得有多丑啊！我的天，
1: 说明那以后就是一种流行。
0: 哎呦，
1: 我跟你讲，如果还有的话，我会为他买个单。
0: 嗯，
1: 对，我因为我觉得，你看现在大家出去打伞干嘛的，不是很还要用手拿着，不是很麻烦吗？
0: 我们上个星期讲的那个新闻呢，是这样的，就是小电风扇呀，还有那个戴风扇的帽子，都是销往欧洲义乌嘛，对呀，啊。然后那个，这两天欧洲都热死了，
1: 然后
0: 他们急需要中国的空调。
1: 啊，对，散帽，
0: 嗯，
1: 他说我也有，这位听友说我也有，我小时候也，我记得它是黄色的，
0: 嗯，
1: 黄色的，然后上面有小卡通，现在还有卖的了。
0: 有朋友说，2010年的时候，在这个世界园艺博览会上看到很多，15块钱一顶，头上是一把伞，
1: 对，啊，
0: 我给我们家小孩买过一把，这个。
1: 头上一把伞，
0: 对，就是戴在头上
1: 伞帽，对，
0: 嗯，
1: 但是我们小的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大，
0: 那也没什么好看呀。
1: 我们小的时候可能也就只能扯到肩膀这个样子吧，
0: 嗯，
1: 但是现在是那种好像全覆盖。我的妈，这哎，我想问一下，现儿童的这个轻便伞帽它可重？它虽然写着轻便两个字，但它重不重？
0: 不重呀，
1: 不重。那我也买。
0: 对，
1: 我下次出去遛狗的话，戴这个不就行？
0: 你别让我看到，我跟你讲。你要让我看见了，我跟你讲，嗯，
1: 不可以吗？花瓶纸帽，这是现在有的东西吗？
0: 这个
1: 花瓶纸帽，所以这个能遮？
0: 没见过。
1: 不是的，这个也遮不了阳光呀。
0: 就戴着好看的，怪透风的哈。
1: 那这确实透风。然后是，如果你是光头的话，肯定晒了一个晒一个孔，
0: 哦，
1: 一个孔的。
0: 对对对，还有朋友说，老人都说了，屋里打伞
1: 长不
0: 高。
1: 我小时候经常挺，那又怎么样呢？
0: 嗯，
1: 该矮还是矮，你该土还是土。来看起来，还有这种打开是帽子，折上去是花瓶。我跟你讲，塔的这个好像就是我小时候的那一种，
0: 嗯，
1: 对，就是这样子的。不行，我要网上我来搜一下，不行，我来买一顶。但我真是觉得很好玩，我觉得，而且就是有的时候你手里面，你比方说你出去遛狗，
0: 嗯，
1: 你手里得拿一个手机， 然后打着一把伞。可是如果你们家小狗比较不老实，到处乱跑呢，你又不好拽它。于是乎，我觉得头上顶一个这个伞帽非常非常的合适。
0: 这个样式也比以前好看了。
1: 对对对，
0: 真的。
1: 对，而且你看这个小，现在小孩子这个确实做的还蛮好的。但是不知道到底现在个勒头啊。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好像还挺勒头的。
0: 你小时候头长那么大吗？
1: 但时间久了确实也勒。
0: 嗯。
1: 来，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说到的是，有没有哪种过去的小物件，你希望它重新流行起来呢？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4: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6: Mutation should have outlived the evolution. And the life you've had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上一个礼拜的时间当中呢，也有跟大家有聊到，我们在7月22号的时候呢，有一个去大连的旅游，
1: 是的，
0: 是5天，然后双飞5日游。我跟你讲，这次哦，就是可以让很多的蚌埠市民体验一下从家门口坐飞机到外地去游玩的感受，
1: 是，
0: 对吧？应该有很多的人还没有从藤湖机场出发到外地去吧。那这一次呢，我们就是从家门口的藤湖机场出发前往大连的。
1: 而且这个有很多朋友报名了之后呢，都讲哎呀，这个不用跑远了，真好。
0: 对
1: 对，
0: 然后直接在自己家门口，因为不用跑到合肥或者跑到南京去坐飞机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
1: 首先呢，要跟大家讲一下最新的报名的情况，还有最后5个位子。
0: 怎么样？我们这次是不是超级无敌快？
1: 超级快！
0: 对，我觉得就很多的这个家长应该都非常希望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几天，对不对？小孩子，你说暑假时间那么久，你让他天天在家里面，你不带他出去玩，你于心何忍？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样子？就真的，而且就是你一到这个暑假，就是很多这个单位里面上班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就这两个月请假的请公休的人会比较多，
1: 对
0: 对吧？都是要带孩子出去玩的。那这次我们的大连行程是安排在7月22号哦，朋友们，7月22号，一共5天的时间。然后我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去到大连之后我们会去游玩哪些地方，包括呢我们在这个住方面、吃方面，然后等等一些这个情况都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吧。然后我们是，而且我们这个航班时间
1: 非常好，
0: 还挺好的。
1: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是从22号我们出发这一天呢，从藤湖机场起飞时间是10:10。
0: 对
1: 啊，然后呢

0: 到大连是12:05，
1: 没错。
0: 下飞机之后干嘛？吃饭。
1: 对，吃完饭之后，我们下午就到这个金石滩旅游度假区了。
0: 嗯，
1: 然后还会打卡一下一帆风顺广场。你看，到那儿之后吃完饭就开始玩，对吧？
0: 第二天，我们整个一天呢都是在旅顺，
1: 没错。然后我们到旅顺之后呢，会去到哪些地方？你看，像是旅顺口风景区、旅顺博物院景区、中苏友谊纪念塔，然后呢，还有这个肃亲王府旧址，包括东鸡冠山，然后还有潜艇博物馆、这个百年军港旅顺口，还有越寿庄园，以及这个星海广场。然后其实第二天去到的点真的还挺丰富多彩的，
0: 嗯，
1: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直接的找我们要一下这个行程，你们看一下这个行程当中的具体的介绍，
0: 是
1: 因为我们两个这个讲出来的可能是
0: 时间也有限，
1: 对，简单的给大家讲了一下， 对，没有非常非常具体的，那非常具体的我觉得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行程，对吧？
0: 第三天
1: 是的，我们就在大连度过，然后呢会去到这个俄罗斯风情街，然后东方威尼斯水城、港东五街，还有这个帆船出海喂海鸥哦，以及悬崖上的圣托里尼、棒槌岛、渔人码头、私人海滩等等等等。
0: 嗯，
1: 第三天的行程也比较丰富。
0: 第四天的话，整个一天都是在老虎滩海洋公园啊，这个是一日游。
1: 因为它这个园区很大很大，然后包括当中一些场馆的这个分类。然后也很多，大家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小朋友应该是真的很喜欢很喜欢。
0: 珊瑚馆、极地馆、欢乐剧场、海兽馆、鸟语林，
1: 对、
0: 啊，比较多。
1: 对，我们不光可以看到一些这个这个动物，海洋生物，包括呢还会有一些这个精彩的这个表演，
0: 嗯，
1: 对吧？你带孩子出去玩，你肯定是希望他玩的快乐。对吧，他应该会非常喜欢。
0: 他如果不大的话，怎么可能在这个地方待一整天呢？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第五天啊，我们飞机的时间也非常的好，从大连起飞的时间是13:20，然后下午的3:15就到蚌埠的藤壶机场了。
1: 没错。
0: 整个呢五天的行程啊，我们全程入住的是4晚，在大连入住啊，4钻酒店。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餐饮方面含的是4个早餐、5个正餐，然后呢中间的小交通我们都会有空调旅游车，
1: 嗯
0: 啊，然后包含了所有景点的第一门票，
1: 嗯，
0: 还有我们的导游保险全部都是齐全的。那如果大家想了解啊这个大连的行程，可以抓紧时间啊，因为我们还有最后5个名额，还有最后5个名额。然后呢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就会弹出我们人工客服的微信，有什么样的关于报价和行程的问题都可以去咨询他。

0: 哦，不要忘了，就直接的在这个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去回复一下大连这两个字，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如果收音机前的你有任何的问题，就是你说把这个行程发给我看一下，而多少钱啊，大人多少钱，小孩多少钱，然后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的去找一下我们的客服。因为你回了大连之后跳出的这个二维码是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的去咨询他就可以了。有一个路况信息，
1: 报告个路况，广海大道由西向东过了南湖路，快到检察院的时候，路中间啊两侧刮蹭，保安车辆必须避让哈。
0: 好的，谢谢33号信息员发来的这个及时的路况信息。哎，你看我们的听友啊，小哥哥在节目微信群里面拍了一张有线耳机的照片，是此时此刻吗？
2: 这个
0: 他还在用这个有线耳机。
2: 我跟你讲，我买上个手机的时候，那个时候。

0: 你还记得吗？买苹果它会有那个耳机，
1: 对，是赠送的。
0: 对，是有线耳机。
1: 是的。
0: 哎呦，当时那耳机，我跟你讲，现在找出来都已经泛黄了。
1: 我的那个也是啊。
0: 是吧？
1: 谁不是呢？
0: 哎呀，
1: 你也不看都多少年了。
0: 谁的记忆不泛黄呀？对吧？
1: 一张泛黄的相片。
0: 你唱的是新歌吗？
1: 老歌、啊，
0: 没听过呢。也有朋友问这个大连多少钱？
1: 嗯，
0: 大连多少钱呢？大连是3380。
1: 嗯，
0: 这是成人，我们的儿童呢是1980。
1: 嗯，
0: 对，我们一般情况下讲的这个儿童，他是1.4米以下，或者是不占床的这个儿童。
1: 嗯
0: 嗯，然后我们是。不含住宿费，还有那个就是，门票啊，对，这个是1980，然后我们的成人呢是3280，我报错了，刚报3380了，3280，对对对，如果想要报名的朋友啊，请抓紧时间，因为。
1: 名额也不多了，
0: 对，
1: 还几个。
0: 我们今天下午还跟这个航空公司这边确认了一下，我们只有30张票。对，只有30张票，预报从速。

0: 好的，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是一款面膜。这个面膜的这个品牌是林博士，你们有没有听过？其实我说实话，它还真的还挺物美价廉的。
1: 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说过这个品牌。
0: 对，以前说到过，
1: 嗯，
0: 就是我们可能每次熬完夜之后，脸就像被抽干了水分一样的蔫黄瓜一样，
1: 嗯，
0: 很暗沉，对不对？还会出现干纹、泛红，这些全部都来了。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只要你熬夜之后，你第二天会觉得自己的脸真的好垮。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就向大家来安利一款急救搭子。就是林博士的熬夜面膜，它和普通面膜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搭载了就是全分子量玻尿酸钠的技术，水分能够实打实的渗进我们的皮肤底层，敷完之后呢，你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皮肤像是喝饱了水一样。
1: 嗯，
0: 然后因为就如果它不缺水的情况下，我们的脸就会显得很透亮。
1: 对，
0: 对吧？所以大家不管是约会呀、出差或者上镜，你用它急救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最方便的就是它5克一支，次泡包装。
0: 对，而且就是很干净。
1: 对
0: 对，就随拆随用，
1: 带起来也方便。
0: 也对，你往哪儿就啊用，像这种次泡类的，我觉得它真的是又方便又干净，就你不用担心反复打开之后那种膏体会变质。然后大家如果是出差呀、旅行啊，你直接扔到包里面又不占地方，对不对？然后关起100克的要129，但是我们广播有一个专属价格，20支，刚好100克，只需要89.9元。但是呢，你加客服的微信再减30，就是59.9元，算下来是一次不到3块钱，比去美容院做护理划算太多了吧。
1: 是的，而且我们是正品保证啊，然后赠送运费险，加上7天无理由退换。那熬夜党还有这个干皮经常化妆的朋友们，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来进行抢购
0: 啊。有一个路况，
2: 报个路况，燕山路与朝阳路西向东的方向堵到了移民大道了哈。
0: 嗯，
2: 然后这个燕山路与移民大道这个路口红绿灯现在是坏的哈，没有灯控，大家都在走，行车注意安全。
0: 好的，谢谢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路况信息。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医生，
7: 医生，
8: 医生，
2: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9: 暑假孩子总是玩手机看电视，一刻也不愿意停下来。
10: 我家孩子也是，最近还总揉眼睛，不停眨眼。
9: 这会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呀？
11: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冯正国。
12: 暑假有些孩子脱离了校园作息后，长时间抱着手机盯着电视打发时间，一段时间后家长会发现孩子总不自觉地揉眼睛，频繁眨眼，有的还会说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很多家长误以为只是孩子贪玩造成的小动作，没有及时干预，事实上这是眼睛发出的疲劳预警。长期放任不管，不仅会加重不适，还会损伤视力，诱发眼部问题，影响孩子的视觉健康。孩子出现揉眼、频繁眨眼的症状，大多和视疲劳、干眼症相关。人的眼球表面有一层泪膜，能够滋润眼球，保护眼表。长时间近距离观看电子屏幕时，孩子会不自觉减少眨眼的次数，泪液蒸发速度加快，泪膜无法覆盖眼球，眼表失去滋润，就会出现干涩、异物感，进而引发干眼症。同时，近距离用眼会让眼部肌肉一直处于紧张收缩状态，得不到放松，久而久之形成视疲劳，表现为眼睛酸胀、发痒，孩子便会通过揉眼、眨眼来缓解不适感。日常不少不良习惯会进一步加重眼部损伤，很多孩子一看电子产品就是数小时，中途从不休息，观看时距离过近、光线过亮或过暗，都会持续刺激双眼。部分孩子觉得眼睛痒就用力揉搓，手上的细菌容易进入眼内，还可能划伤脆弱的眼表组织，诱发结膜炎。加上暑假户外活动片

0: 息并调整用眼习惯即可逐渐缓解。如孩子持续存在频繁揉眼、眨眼的情况，并伴有眼睛发红、畏光或视物模糊等症状，应尽快带其就医。暑假是眼部问题的高发阶段，唯有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用眼习惯，方能有效地保护视力，助其健康快乐成长。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好嘞，刚刚和大家分享到是牛奶咖啡所唱出的《明天你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984的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吕彪。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将会由我陪伴大家一起度过。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提到了接下来的有一个行程，是去大连啊。然后呢，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当中呢，回复大连两个汉字，然后呢就会弹出我们的人工客服的微信了啊。具体的行程和报价大家都可以去咨询他。我们这一次呢是双飞五日游，那出发地点呢就是在蚌埠本地啊，我们就是在藤湖机场。那藤湖机场的22号起飞的时间呢是10:10，到达大连的这个时间呢是12:05，不到两个小时就会到达大连。然后呢我们就在家门口坐飞机，也是非常的方便啊，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大致的一个行程，我们会去到哪些地方呢？第一天我们到达大连之后呢，我们将会来到的是金石滩旅游度假区啊，然后打卡一帆风顺广场，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将会一整天都在旅顺啊，是在旅顺，旅顺这边呢我们就会来到的是旅顺口，还有旅顺博物院景区，中苏友谊塔，然后还有这个太阳沟风景区，东鸡冠山，还有潜艇博物馆，旅顺口等等啊，然后还有越秀庄园，老铁山黄渤海分界线，新海广场，滨海路燕窝岭，以及浪漫菱角湾。这是第二天的行程。第三天呢我们整个一天都是在大连，有俄罗斯风情一条街，还有东方威尼斯水城，帆船出海喂海鸥，悬崖上的圣托里尼，还有棒槌岛，渔人码头，等等。这是第三天的行程。第四天我们一整天呢将会在老虎滩海洋公园，那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集海洋动物、海洋生物展示，还有海洋动物表演、海洋游乐，还有海洋科普教育为一体的现代化的海洋主题的公园，其中有珊瑚馆、极地馆、欢乐剧场、海兽馆以及鸟语林啊等等。这个老虎滩公园呢，我们将会在这个地方待一整天，然后第五天的时候我们回程。那回程的时间呢，就是大连起飞的时间是13:20，也就是下午的1:20嘛，到蚌埠的这个藤湖机场呢是15:15，也就是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而且我们在这五天当中，我们全程入住4晚上的大连4钻的酒店，然后餐食方面啊，全程含4个早餐加上5个正餐。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那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就跟大家说过了啊，这个大连的这个旅行团呢还剩下最后5个座位，还剩下最后5个这个座位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咨询，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

不知道这两天大家有没有看到一则新闻是在陕西渭南，一名9岁的女孩在小区的电梯当中，因为夸赞女子的自行车好看，并且呢，当时我也看了那个视频啊，她伸手去触碰了一下这个车把手，被对方呢当场掌掴。那回家之后呢，脸肿了，才被家长发现。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针对啊这个近日网传的这个事件，然后呢，公安局也是接到报案之后呢，第一时间立案调查，目前案件已经依法处理。

因为这个案件呢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的细节依法不予公开，请大家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避免给当事人和家属造成二次伤害。那据此前的报道呢，孩子的小姨张女士说，当时孩子在外面玩耍之后啊，她就是乘电梯回家，那看到了女子的自行车，随口说了一句夸赞的话啊，说好漂亮，上手呢摸了一下车把。当时啊，这个女子手里还拿着这个钥匙，就突然的扇了这个孩子的脸。孩子回家之后呢不敢说，脸肿了之后呢，家长才发现了这个情况。然后啊，拿到监控之后呢，家属报了警，但是呢警方回应啊，不构成立案，让双方来协商。那事后呢，这个女子不肯出面，是女子的丈夫带孩子去做的检查。那小姨张女士就透露，家人们都很气愤啊，说这个身体是检查完了，但是她才九岁，她的心理创伤应该由谁来承担呢？事件呢引发关注之后呢，不少网友表示非常的气愤啊，这个有人认为这个女子这个力气太大了，对这个车把手的真实远超过对一个孩子的尊重。有评论就直言，既然这么怕被玷污，建议把这个自行车焊在客厅的 C 位，每天这个烧香供着。也有网友表示呢，等待官方后续和说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的规定，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殴打伤害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属于法定加重情节，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保持我的节奏，感觉我他妈的状态，把它放到这就不到别。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好嘞，刚刚和你分享的是周杰伦所唱出的《爷爷泡的茶》啊。刚才在这首歌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了一条新闻，然后就是说的是女孩摸自行车，遭到掌掴的这件事情。然后呢，就有朋友留言啊，说只能说这个打小孩的女子是没有就是起码的人性。其实这个视频我看了，就是当时真的感觉很莫名其妙啊，就是人家小孩又不是。损坏你的车，对不对？就只是摸了一下你的车的那个车把，就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反应，对不对？就是而且打人也是不对的呀，对不对？好，继续来关注下一条新闻啊，说这个关于加油，大家比较关心一个什么问题呢？经常有人会谈论这个话题，说95号汽油是不是比92号汽油耐烧，而且它的价格相对来讲也是更贵一点，对不对？那首先第一个啊，专家呢说夏天的加油不宜加得太满，原因呢是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的这个空余的这个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那汽油呢确实会变质过期，那汽油能够存放多久呢？不光看这个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的温度，储存的环境，海拔气压，而且还有这个车辆日常运行工况，都会影响到保质期。那汽油标号代表了什么呢？是油品的抗爆性能。同等的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是 6.462 升，那95号汽油是 6.525 升。那这样讲的话，就是95号的油耗还要更高一些，但是呢两者的油耗差距极小，所以说网传的高标号的汽油更加的省油，就真的是属于伪命题了。夏天到了，有很多的朋友喜欢喝啤酒啊，然后这个啤酒呢，尤其是有一些痛风的人群，他可能是不太适合喝这个啤酒。然后呢，我们可能也是有意无意的，也会控制这些这个嘌呤的摄入。那有些蔬菜的嘌呤含量其实有时候比肉还要高，其中有哪些呢？第一个芦笋，芦笋呢是高纤维，然后富含维生素，是很多人减肥降脂的首选菜。但是呢，它也是名副其实的高嘌呤的食物，每100克当中嘌呤含量高达500毫升。那还有一个豌豆苗，每100克的豆苗呢就是含500毫克的嘌呤，绿豆芽、黄豆芽也是相对较高了啊。然后还有豆芽当中的这个嘌呤含量呢，主要是在它的根部，建议呢高尿酸的人群平时啊要去根食用。第三个紫菜，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三种菜，除了芦笋可能很多我们家庭当中不是那么频繁的吃它，但是这个第二种豆苗啊，还有那个豆芽，对吧？我们可能接触比较多一点。那我们说的第三种就是紫菜。那紫菜呢属于水生植物，每100克约含150毫克到500毫克的嘌呤物质，那过度的摄入呢容易增加体内的尿酸的含量。第四个是菌类，包括香菇、金针菇、凤尾菇，这个我们可能接触的比较多一点。以香菇为例，每100克鲜香菇的嘌呤约214毫克，干香菇可以达到405毫克。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五个蚕豆等等一些干豆类啊，这个蚕豆的嘌呤含量在307毫克每100克以上。那黄豆、绿豆、黑豆、红小豆等常见的干豆类，以及含水量较少的腐竹、豆皮，它的嘌呤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

0: 节目当中还要和大家来说一个，就是蚌埠公会会员福利平台迎来新店入驻，消费场景呢全面扩容。这是由咱们蚌埠市传媒集团打造的诸城优福一卡通，近期呢线下门店集中上新，场景丰富，选择多元。都有哪些品类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像是怀味小吃、现烤烘焙、运动服饰、助农特产，还有鲜花、美容、干洗、汽车保养、便民商超、衣食住行一卡搞定。那用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方便。微信呢搜索一下诸城优福小程序，然后在线下核销，余额全家共享，省心省力。国企平台放心选，新店上新会职工尽在诸城优福。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2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雨后区东海大道7100号。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好，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一次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大连的行程。7月22号到26号五天的时间，这是双飞五日游啊。那如果大家呢对于这个厦门的行程比较这个大连的行程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就会弹出我们人工客服的微信啊。大家有关于这个行程和报价的问题都可以去咨询他。目前呢我们的座位呢还有最后五个席位，还有最后五个席位啊，如果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和咨询的话，抓紧时间。大致的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会来到哪些地方。我们主要是两座城市，第一个呢是大连，我们将会来到的是这个东方威尼斯水城，俄罗斯风情街、浪漫滨海路、菱角湾、老虎滩、海洋公园。旅顺这边呢我们会来到的是旅顺口、军港，还有太阳沟、冬季冠山、旅顺博物馆、博物院、越秀庄园等等。然后呢我们还会这个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入住的酒店是精选的四钻酒店，全程四天入住啊。然后我们的餐食呢也是四个早餐、五个正餐，我们含的餐食也是非常多的啊。然后大家想要报名抓紧时间，我们这次起飞呢是在蚌埠的藤湖机场起飞，7月22号的早晨10点10分起飞，到达大连的时间呢是下午中午的12点05分，那回来呢是26号下午的1点20的飞机，到达蚌埠藤湖机场的时间呢是15点15分。怎么样，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乘坐飞机来一趟大连五日游。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加一下我们的客服的微信啊就可以了。继续和大家来说一条新闻啊，说的是这个停车费呢大家都接触过，对不对？到某个停车场停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需要交费，很正常。那这个新闻当中显示了，在山东啊，近段时间，一个男子停车38天23小时之后，出停车场的时候发现需要缴纳多少钱呢？需要缴费936500元。那看到近100万元的欠费金额，那车主当场，就是崩溃。但是据媒体最新报道呢，这场吓人的百万账单最终发现为系统设定错误，是技术出现了乌龙。那最终呢，车主被收取了100元的停车费。那是个正常人来讲的话，就是看到这个停车费，对不对？那肯定会质疑呀。那怎么可能就是上面显示将近100万，我们就交100万呢，对不对？总共才停了38天的车，对不对？另外，据这个新闻报道啊，7月4号，宁夏的中卫，一位少女士和妹妹进店吃麻辣烫，称重合计15元，那店老板呢嫌消费金额太低，说没心思做，那姐妹两人呢只得这个转身离开，没想到两人走过之后，老板追出门当街辱骂，出言嘲讽说吃不起就别吃。两个人点一点点，而且呢还恶意造谣诋毁两人啊，这个就是辱骂他人嘛。争执过后呢，这个少女士选择报警，那涉事商家呢最终出面道歉并且赔偿300元。那少女士呢希望这个门店停业整改，如果店铺没有最低消费这个设定的话，那应当这个，如果他是设有这个最低消费的话，应当要提前张贴公示，对不对？那避免其他的顾客呢遭遇同样的羞辱，那呼吁商家平等对待每一位消费者。那不管怎么样，人家点的少，你并没有规定，就像外卖一样，没有说满25起送，满20起送。如果是有这个规定的话，那别人也点不了，对不对？那在线下的门店的话，你没有给人家设置一个最低消费金额，那人家点了，哪怕点1块钱，你也应该给人家做，而且。

你没有这个权利去辱骂别人，对不对？在节目当中呢，还要给大家安利一款这个林博士熬夜面膜。它和普通的面膜不一样啊，搭载全分子量的玻尿酸钠技术，水分呢能够实打实的渗进皮肤的底层，那敷完呢明显的感觉就是皮肤喝饱了水，因为大家这个每次熬完夜之后呢，就是我们的脸像被抽干了水分的这种感觉，那暗沉呢、干纹呢、泛红呀，就全部都过来了。那贴了这个面膜之后呢，就是肤色水光透亮啊，不管是这个出差呀、这个平时的化妆啊，我们用它来急救啊，都是特别的合适。最方便的呢，它是五克一支的这样一个次抛包装，随拆随用，不用担心反复打开之后呢膏体变质啊，就是比较干净卫生。另外呢，出差旅行放在包里面都不占地方。欢奇呢100克要129块钱，那么今天我们广播专属20支，刚好是100克，只要89.9元。而且呢，你在购买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到手价格就是59.9元啊。那算下来呢，一次就是用这个5克的话还不到3块钱，那比去美容院做这个护理要划算很多。而且我们正品保证，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啊！这个赠送运费险7天无理由退换啊！像是经常熬夜的朋友、干皮啊，又经常化妆的朋友啊，都可以去购买。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来进行抢购。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刚刚和你听到是蔡幸娟所唱出的《我心已许》。那在节目的末尾呢，和你分享到是周深所唱出的《起风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傍晚的5点钟我们再会。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步工艺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步步工艺美术学校和原步步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

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1223，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6: 这话是报个路况，一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3，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同时呢，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的管理员给我们转过来一条信息，这是蚌埠市中创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所发布的一则公告啊。这则公告呢提到的是，因为蚌埠高铁南站交通秩序优化项目凤飞路出口，对于的哥的姐来说呢，凤飞路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可能是大家每天都要去的一个地方啊。但是对于很多市民朋友来说呢，凤飞路在哪里啊？凤飞路呢，其实就是高铁南站的落客平台，这个地方呢就叫做凤飞路啊，应该是凤飞路的最东段啊，落客平台的位置。那据了解呢，接下来要进行拓宽和改造，所以呢，为了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凤飞路的出口北侧拓宽区域将会呢进行施工。还好，对于我们的出行影响不是很大啊。它这次施工的范围呢，凤飞路从学汉路开始，一直到凤飞路原曲线的位置啊，也就是出口的车道啊，不占用原来的出口车道。封闭的施工的时间呢，7月6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我不知道大家今天去到高铁南站落客平台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边施工的前期准备工作，因为这边呢肯定要上围挡啊。结束的时间8月31号，也就是说呢，到8月31号之后，凤飞路和学汉的路的路口将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因为现在呢，凤飞路呢应该是单向两条车道，无论你是上洛克平台也好，还是下洛克平台也好，就是两条车道。我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啊，在今年的5月底，我们特意去到高铁南站呢，是进行了一次采访。因为呢，蚌埠市高铁南站在今年的5.1前后的时候，洛克平台就进行了升级改造。因为现在呢，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呢，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洛克啊，就是洛克平台，要不呢就是在地下停车场。那为了方便大家乘坐高铁，高铁南站是在今年5月前后的时候，就进行了相应的升级改造。包括我们今天提到的凤飞路的拓宽，其实呢也是高铁南站升级改造其中的一部分。来，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8: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蚌埠高铁南站的落客平台。相信呢，大家也发现了，最近的时间呢，高铁南站落客平台呢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之前的行车区和停车区改为了由绿色、红色以及车辆通行道所组织的一个新的交通组织方案。大家呢，只要按照地上的标线的提醒来行车和停车就可以了。当然，这也是高铁南站交通组织方案优化其中的一部分。高铁南站接下来还会有哪些变化？跟我一起走。洛克平台在下来之后呢，目前呢只有两条车道。那据了解呢，接下来呢这边将会呢进行拓宽，由现在的单向两车道改为单向四车道。这样的话呢，从平台下来的机动车可以尽快的到路口进行分流。为了彻底的解决高铁南站洛客难的问题呢，据了解，在高铁南站洛客平台的下方，在一层处呢将会新增

0: 拓宽和改造，施工的工期呢，对，到8月31号没有问题。还有呢，就是将会新增一处，能不能叫洛克平台？新增一处洛克点，这个洛克点呢，将会有一个直达电梯，直达高铁南站的候客区啊。这些工程呢，可能是一步一步再往前推。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小斌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我们刚刚提到呢，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凤飞路和学汉路的路口呢将会进行拓宽改造啊。公告内容呢是从今天开始，但是呢33号发来信息说这个围挡啊在前天的时候就已经装好了，真是未雨绸缪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就在前天的时候呢，上海交警公布了2起典型案例，这2起案例呢确实很典型啊。其中一起案例呢是行人陈某，他是违法跨越隔离设施，因为他走的呢应该是城市快速路，他都有物理进行隔离的，但是呢陈某他是跨越了隔离设施，而且呢是横穿机动车道被撞身亡，但是本人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也就是说机动车无责。还有一起案例呢是一个骑电动车的一个男子啊，陈某也姓陈啊，骑电动自行车逆向行驶并且横穿马路被撞身亡，也是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你看2起交通事故，机动车最终都被判了无责。各位也可以互动一下，您认为非机动车的哪些交通违法行为最容易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呢？好的，参与节目的方式，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5: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1223微信怎么上？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5: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5: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9: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们刚刚说到呢，上海市公安交警部门呢公布了两起典型的交通事故案例，同时呢也公布了一组数据啊。那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其实这个全国都很像，对吧？全国都很像。今年上半年上海当地的交通事故涉及到非机动车行人的占到交通事故总数的51.3%，而且呢其中半数的交通事故都是由非机动车和行人所引发的，而且承担主要以上责任的占到了59.8%。你看，先看这个事故比例，51.3%的交通事故和非机动车还有行人有关，同时呢又超过半数的交通事故都是由非机动车和行人的交通违法所引发，而且呢承担主要以上责任的比例竟然是达到了59.8%。公布的这两起案例呢也很有典型性。第一个呢就是在今年的1月30号上午的6点多，当时呢行人陈某他是跨越了中央绿化隔离带，是横穿机动车道，这个机动车道呢是双向6车道的，但是呢它是有绿化隔离带的。他在穿越马路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连车都不看啊，车连看都不看，先是被周某驾驶的小客车撞了，撞了之后呢又被另外一辆车，他可能是同方向不同车道，又被另外一辆小客车再一次相撞，最终经抢救无效死亡。后来呢交警部门认定行人陈某，首先第一个违法跨越隔离设施，这是第一个违法，第二个违法横穿机动车道，就是他的这个行为是造成事故的叫唯一原因，说得很明确，是造成这一起交通事故的唯一原因。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鬼探头，就是作为机动车驾驶人他根本没有任何能力去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行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说到这个事呢，让我想到就是7月5号有一个交通事故，也就是昨天有个交通事故，也非常具有典型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起交通事故，就在昨天的时候呢，在广州，是一个城市高架快速路，一家三口骑着电动车啊，因为呢你像城市快速路而且是高架快速路，你肯定是不能上非机动车的，对吧？这个任何地方都是明令禁止的，包括你像我们城市当中的地下的隧道也好，包括呢我们蚌埠市没什么高架，就一个新加坡，对，包括新加坡也好，包括呢立交，像胜利路解放路立交都是不允许非机动车进入的。而且呢我们说的广州呢，它是属于城市高架快速路，一家三口骑个电动自行车，第一你肯定是超员，不用说了，一家三口骑电动自行车你肯定超员嘛。第二，没有一个人戴安全头盔的，就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他那个车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操作不当啊，还是压了什么东西了，当时呢车辆就发生了那个侧翻，所以一家三口是连人带车就摔到了车道上了。 它那个是城市快速路啊，机动车的速度是很快的，所以呢就是紧随其后的一辆这个黑色宝马就压上去了。这个事情这两天吵得特别热，为什么呢？都在为宝马车叫冤啊，人家宝马车开得好好的，对不对？你突然摔倒在地，你怎么去避让？你怎么去躲闪？对吧？你没有办法，你怎么去制动？因为他前面骑得好好的，宝马车就在后面，他一翻正好跑到宝马车的那个车道的位置了，一家三口被压了。你说伤者值不值得同情？绝对值得同情。就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话，从人性关怀的角度来出发的话，绝对是值得同情的。为什么呢？孩子受伤还是比较重的。现在呢，这个事故的具体的原因包括责任的划分现在还没有官方通报，但是呢这起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呢，大家呢都很担心，盼宝马车车主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像类似的案例不是没有，是有的，也是从人道主义出发，也是从人性化关怀出发，交警判定机动车承担次要责任。很简单啊，你最起码有人买单了吧。你像我们机动车都有交强险，大多数的机动车所有人都会购买三者险，你但凡判定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那你就有保险公司来进行兜底了。因为呢根据目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就如果说机动车一方不存在任何过错的话，可能要承担10%以内的赔偿责任，对吧？你能赔多少钱呢？那够用吗？不够啊，那可能就要判承担次要责任。你从交强险里走啊，你就从这个三者里走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刚刚说了一家三口，第一违规载人吧，然后呢你这个不应该进入到城市那个快速路吧，而且你还不戴安全头盔吧，这每一项都是明令禁止的交通违法行为吧。我相信成年人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最基本的常识，安全头盔，违规载人，不能上高架，对不对？这就是基本常识了啊！我们不说什么借道通行啊，对不对？你这是基本常识，就是红灯不能走，一样的道理，非机动车要走非机动车道，行人要走人行道，同样的道理。广州的这个事情现在大家也在等当地的交通管理部门最终的官方通报，看这个事故责任到底怎么判的问题。现在呢我相信当地的交通管理部门压力也很大，我个人认为判司机无责的可能性可能会大一点。比较巧嘛，上海呢正好又发布了这么两起案例嘛，对不对？好的，各位也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的一些经历，您认为非机动车的哪些交通违法行为最容易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呢？道友请留步发来信息，他说他之前啊在胜利路立交还碰到过电动车电动轮椅车，而且还是逆向行驶啊。我绝对相信，因为什么呢？就是很多骑电动车的人，包括呢这个电动轮椅车，他也不是骑了，就是坐那个电动轮椅车的，他上了匝道之后他可能不知道怎么走，甚至呢他不知道怎么下，所以呢他哪个方向都有可能，说实话挺吓人的。你正常行驶过程当中，反正我在就是胜利路立交他那个匝道碰到过电动车，碰到过甚至碰到过摩托车逆向行驶的，就在匝道的位置，那是很吓人的事情，说实话啊。一个人走发来信息，他说上一次啊他在夜班的时候绿灯左转弯，对方电动车逆向行驶还闯红灯，最终呢机动车被判了次责。所以呢有朋友就说了，上海交警全国典范。好的，各位可以说一下您的经历，当然呢也可以发表您的一些评论。时间关系，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化。

0: 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三百六十五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对市区的道路，我估计违法行为啊，99%都是电瓶车多。逆行闯红灯，要是到路口了，都恨不得到路中间去等红绿灯，还当那右转的车都没办法转。
4: 好的，这是微信当中的专业水电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啊。还有朋友说，上海呢，对于电动车什么交通违法出现交通事故，这么去判定，他很支持和赞成，就是错就是错，承担一切后果啊，不能让别人为你的错误来买单啊。我们刚刚说到呢，上海是公布了两起典型的，主要呢是和非机动车还有行人有关的交通事故的案例啊，很具有典型性。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发布这样的一条消息呢？首先是对今年上半年交通事故是进行了一个盘点。今年上半年上海发生的交通事故，其中呢50%以上达到了多少呢？达到了51.3%啊，发生的交通事故都是和非机动车和行人是相关的。还有呢，超过半数的交通事故是由非机动车和行人的交通违法而引发的。其中呢，承担主要以上责任的事故，就是非机动车和行人啊，承担主要以上责任的交通事故达到了将近60%。就是引发交通事故的前三类的违法是什么呢？第一个是非机动车违法超车，第二个是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第三个就是非机动车以及行人闯红灯。两起案例，刚刚我们说到了其中一起啊，就是行人第一个跨越隔离设施，然后呢横穿机动车道被撞身亡，但是呢行人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两辆机动车就是正常行驶，在封闭道路上正常行驶啊，不承担任何责任，这是第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呢，就是在3月25号的时候，当地陈某骑电动自行车，然后呢逆向行驶，他不仅仅是逆向，而且是斜穿马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逆向斜穿马路，我不知道这种驾车的现象，我不知道大家在路上有没有见到过。说实话，真的很吓人。他是逆向斜穿机动车道的，然后呢，一辆大型客车正常行驶发生碰撞，骑车人陈某头部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当地警方怎么去判定的呢？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逆行并且违法横穿马路的交通违法行为是造成事故的叫唯一原因，完全具备了排他性，就没有任何人，就你去做的这个事情没有任何人可以避免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呢叫事故的唯一原因，所以呢骑车人被撞身亡还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还有就是我刚刚说的，发生在有朋友说是7月4号，我记得好像7月5号吧，就是广州一家三口在高架上，这个高架快速路啊，正常骑行突然摔倒了，连人带车啊突然摔倒了，一辆宝马车直接碾压过去了。这起交通事故目前责任还没有判啊，大家呢也很关注。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评论啊。这个清新放怀就说了，上海处理的正确，只有让违法的人受到处罚，才能对遵章守纪的人公平，弱势群体不能当挡箭牌。是这样的，我不止我现在一直不认可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开车的就是强势吗？说骑车的就是弱势吗？哦，除非从体量来说他可能确实相对弱势一点，你非机动车确实撞不过机动车，这是必然。但是呢，你说骑电动车的肯定就是说就是绝对的弱势吗？我觉得不尽然。我觉得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你弱势就变成了强势，强势其实就变成了弱势了。好，我们继续来看各位车友发来的信息。这是微信当中金先生啊说，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啊。哦，还有朋友说到他的一个经历，这是孟先生说，前两天的时候呢，他说呢，有一辆车是越过了双黄线逆向骑行，然后和他相对了嘛，然后他又闪灯了，但是呢，对方呢把这个车窗啊给降下来了，就跟他喊嘛，对方是逆向行驶嘛，说你有本事你撞我。哎呦，就是很多人很多车啊就有这样的一个执念，就是你不敢撞我，对吧？他说我当时车里是有孩子，但凡孩子不在，我就堵在那个地方就报警了。有些时候呢，也不是路怒，而是有一些所谓的聪明人无视行车安全底线，甚至还挑衅正常的行驶人的底线。还有支先生发来信息，他说呢，上海交警这么处理呢，其实是一件好事情，就像之前的什么电影第十二条里边的一句话，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啊！如果严格执法，那么作为行为人，在违法之前也会考虑一下自己的后果。

33号发来的信息，他说呢，现在路面上尤其有一些送外卖的电瓶车，他说你要说他呢，他还给你睁眼，他还瞪你啊。这个说实话，这个外卖员呢确实也不容易，也很辛苦啊，就被平台嘛逼的，超时你要罚款，差评要投诉啊，所以呢很多骑手呢也是冒着一定的风险啊。但说实话，就是无论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家人，你也算是为了社会啊，尽量不要出现一些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对，你电动自行车违停问题不是很大，但是你不要闯红灯，你不要逆向行驶，你不要横穿马路，你不要然后出现了交通违法行为之后呢你还趾高气昂，对吧。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三，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同时呢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实名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可以发来文字还有语音信息。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红灯你要等着，堵车你要忍着，走走停停别不开心，九八四要听着，违停罚单是黄的，头上天空是蓝的，忙忙碌碌开车路上心情必须是好的，红绿灯方向盘，分享你的驾车心情。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蚌埠高铁南站的洛克平台。相信呢大家也发现了，最近的时间呢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呢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之前的行车区和停车区改为了由绿色、红色以及车辆通行道所组织的一个新的交通组织方案。大家呢只要按照地上的标线的提醒来行车和停车就可以了。当然这也是高铁南站交通组织方案优化其中的一部分。高铁南站接下来还会有哪些变化，跟我一起走。洛克平台在下来之后呢，目前呢只有两条车道，那据了解呢，接下来呢这边将会呢进行拓宽，由现在的单向两车道改为单向四车道，这样的话呢从平台下来的机动车可以尽快的到路口进行分流。为了彻底的解决高铁南站洛克南的问题呢，据了解在高铁南站洛克平台的下方，在一层处呢将会新增一处洛克平台，大家呢可以选择在这里下车，同时通过直达电梯到达进站口。当然呢变化呢不仅仅是这些，接下来呢还会有风雨连廊的设计以及交通标志标牌的完善。我相信呢随着这些方案的一步步落实，以后到高铁南站呢将会变得更加的舒心，更加的便捷。
2: 好了，就在今天的时候呢，凤飞路的拓宽改造已经正式开始了。有朋友说呢，在前天的时候呢，这边就已经是上了围挡啊，进行了隔离。我觉得要更正一下啊。据了解呢，凤飞路在提升改造之后，或者说呢，在拓宽之后呢，将会变成单向四车道啊。也就是说呢，我们从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在下来之后啊，就是到凤飞路和学汉路的路口之后，将会呢变成一条左转、两条直行和一条右转弯啊，将会变成单向四条车道的通行条件。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 和313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我们今天说到呢，上海警方呢是发布了两起典型案例啊，一个是行人翻越隔离栏横穿马路被撞身亡，还有一个呢是电瓶车骑行人骑行电动自行车逆向行驶斜插马路被撞身亡，两起交通事故都是由骑行人和行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最终机动车都被判了无责。所以呢，目前交通事故当中呢，关于行人尤其是电动自行车的这个交通事故现在比例呢特别大，我不知道我们蚌埠市是占到什么样的一个比例，我觉得全国情况差不多。如果说上海都能达到51%的话，我觉得我们蚌埠市绝对不会比这个数字低。原因很简单，那就是针对于非机动车管理的力度。像上海，我觉得它对于非机动车管理和处罚的力度可能要比我们这边要大。虽然说呢他们有各式各样的一些管理的手段，包括管理的力度也很大，但是依然没有办法避免非机动车和行人占到交通事故这个就是比例都达到了51%，对吧？可以想象我们蚌埠市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比例。那么像非机动车哪些交通违法最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呢？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给我们的留言。
3: 还有万达那天有时候堵车就是这样造成的，电瓶车还没到绿灯的时候呢就窜到路口去了，造成人家正常人家绿灯剩几秒的时候，人家路口过不去，好堵了多少年，本来南面的堵死了，造成东西的车也走不了。电瓶车好多都这样的，每到绿灯的时候呢都窜出去了。法律就应该规定那样的，撞死他倒霉，主要他违法了，比如说闯红灯了，撞死他倒霉，这样事故就要少些，他不敢闯了，他害怕呀。
2: 好，这是微信当中叫专业水电啊给我们的留言。刘先生啊，
4: 我碰到骑电瓶车蹭出去一截，在那 等红绿灯呢，我都把窗户摇下来跟他俩讲上，我说你先到路中间去等。
2: 怎么着？
4: 我碰到骑电瓶车蹭出去一截，在那等红绿灯呢，我都把窗户摇下来跟他俩讲上，我说你先到路中间去等。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就是说非机动车，尤其呢像电动自行车，就是大家有个习惯，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大家在路上看这种现象其实太普遍了，就是他在等信号，他等不等信号，他真的在等信号，他真的是遵守信号规则啊，红灯亮了，然后呢他还等，但在什么地方等呢，他非要越过停止线。对，在这个时候呢，你看刘先生就说了，他会呢非常让人觉得温暖的关怀，你不要在这个地方等，你把电动自行车啊，你骑到路中心点去等，那个地方啊更好过马路，是这个意思吧？就是说，你看你的这个问候啊，让人倍感温暖啊。啊，其实想避免交通事故，只有减少交通违法。就是但凡是交通事故，绝大多数都是和违法息息相关的。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啊，所以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啊。微信当中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在发信息

0: 哦，这是33号给我们的留言。我们刚刚不是说到吗？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凤飞路和学汉路的路口呢，将会进行拓宽。那拓宽的是这个凤飞路啊，现在呢是单向，两条车道啊，下来之后就两条车道，一条右转，然后呢是一条直左，对吧？那接下来拓宽之后呢，将会变为单向四条车道。这样的话呢，可以增加整个路口的通行能力。你最起码有车道可以排队了吧，对不对？你虽然说不能保证整个平台都是四车道，但是你最起码进入路口之后呢，能够消化部分车辆了。33号呢就发了信息，他说呢一条左转啊有一些太少了。我们刚刚不是说嘛，四条车道，其中一条是左转，两条是直行，然后呢加上一条右转弯。但是呢，如果说这边要是设置为叫单方向放行的话，就直行左转一起放嘛，对吧？那完全可以设置为什么呢？就是一条左转，一条直左，一条直行，再加一个右转，对不对？应该是这个意思吧？我觉得这么设置也没有问题。对，这个我手中当时是有这个路口提升改造的方案，我稍后来看一下它具体是怎么设置的。如果单方向放行的话，就是直行车辆也很多，左转车辆也很多，完全可以这么进行设计嘛？一个左转，一个直左，一个直行，对吧？然后呢，加上一个单独右转，我觉得完全可以啊。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56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00，我们再会了。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好。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

0: 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想。

一曲《缠绵》来自刘德华的演唱，发行在遥远的1992年的一首歌。在那样一个华语情歌佳作频出的年代，刘德华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出了一种属于成熟男人的温柔还不舍。而且在那个卡带和 CD 还很流行的年代，这首歌也曾经是无数人深

这是来自于陶喆的一首《寂寞的季节》，发行在2003年的《月之路》专辑当中。这首歌很特别啊，就是陶喆他放弃了标志性的 R&B 转音，改用了民谣的基底，用曼陀林、苏格兰风琴还有木吉他编织出了一个温暖的却寂寥的声音空间。据陶喆自己说，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正经历着音乐方向与个人心境的一个迷茫时期，在繁华还有关注当中，他感受到的却是人际关系的隔阂还有内心的迷失，所以这首歌也是他对自己那段寂寞季节的真实记录。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我们听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珍妮的一首《海上花》，海上的花应该是浪花吧？小的时候第一次看见大海，就震慑于海浪的波涛汹涌当中。然而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年纪和不同的心情，你也会得到大海不一样的表达。大海的盛情激烈、和煦宽广，才是它最有魅力的地方。

这是来自于张雨生的一首《大海》，唱的是一种包容还有宽慰，任何苦难伤痛都是可以随海浪而消散的，就像是沙滩上的脚印被海水覆盖过之后就消失无踪。而关于大海的浪漫，我们能够想到的词汇一定是海誓山盟、海枯石烂。爱情的长久，如果真的能像海和山的誓盟永远不会分开，直到天荒地老，或许也就不会再有那么多人为爱而落泪了。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继续来听歌，周启生，天长地久。

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千里之外，这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还有费玉清的合作。其实自从吴宗宪在1998年发掘周杰伦在阿尔法音乐公司给他一块小小的地方让他写歌，周杰伦的人生呢就此变得不同了。那个时候周杰伦写的歌曲除了吴宗宪还有公司的人会用之外呢，基本上是没人要的，创作的歌曲一首一首的被退回，可是周杰伦呢就还是一首一首的接着写。我想那个时候支撑这个年轻人继续下去的动力就是梦想，还有就是不服输的精神。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依然来自于周杰伦的谱曲，这是张惠妹所演唱的《如果你也听说》。

如果你也听说，这是周杰伦为张惠妹量身打造的抒情单曲，也是他们二人的首度合作，由李卓雄填词。当时呢，周杰伦非常关切这首第一次为张惠妹写的歌，每天都会打电话给张惠妹问录音的进度。张惠妹呢，也第一时间把录音的成果给周杰伦听，并虚心接受他的建议，对一些唱段进行重新的录制。这里是岁月如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依然是由周杰伦谱曲的，我们来听一听由陈小春所演唱的这首《我爱的人》。

0: 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1: YCX
2: 485 from Hong Kong is now 40. 下午大家，请在第一声之后留言。拜拜。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1: Call for 5CX 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温兆伦的一首《台北机场》。在分手之后，你再去问曾经的爱人、恋人，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这是一件是不是有点傻的事情？机场、车站常常都是告别分手的地方，而有的时候有一些感情，就是在分开之后才知道它是不是你觉得最重要和最珍贵的。

黄小琥的一首《不只是朋友》，有一些人在感情的路上兜兜转转，百般寻找，结果发现那一位始终陪在你身边的人才是最好最珍贵的。下面这首歌我们将要听到的是张学友的这首《还是觉得你最好》。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彭羚的一首《随爱而飞》，一把好嗓子，细腻深情的唱腔，很多歌迷都觉得彭羚是一个非常优质的歌手，可就是从来都没有大红大紫过。其实在娱乐圈，有的人争强好胜，也有人顺其自然，那彭羚就属于后者。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我们听陈浩民《爱海滔滔》。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陈楚生一首《拥抱的温暖》啊，他唱的是即使离别也感激曾经拥抱过的成熟还有释然。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同样是在讲曾经，但是视角回到了更早的地方，回到了我们生命里最初的那份爱，回到了那个还不懂什么叫释然的年纪。这就是刘若英的《人之初》，收录在她1999年的专辑《我等你》当中。她和后来呢，常常被并称为初恋姐妹篇，但这首《人之初》更安静，更内敛。她不追问结局，只是轻轻的回望，跨海大桥，白浪滔滔，你和我第一次拥抱。刘若英用她那种天生带着故事感的嗓音，把那份最初的心动还有后来的怅惘唱得克制又动人。从拥抱的温暖到人之初，一个是成熟之后的感恩，一个是回望时的珍藏。两首歌就像是在同一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回望同一段感情的时候给出的两种答案。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实在是太著名的一首歌，所以我们听过很多的版本，但是回过头再听潘越云的原唱，恍然这才是最应该有的味道。仿佛唱针摩擦的沙沙声里，他不疾不徐地唱，没有不必要的幽怨和激越，真正的空谷幽兰。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刚刚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的创作者罗大佑，听他唱一首《歌》。

这是罗大佑的歌啊，原本呢是一首小诗，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后来徐志摩把它进行了翻译，罗大佑又把它最终谱曲并唱成了这样一首非常动人的乐曲。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依旧是来自于罗大佑的谱曲，一首《似是故人来》，这是梅艳芳原唱的一首歌曲，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陈嘉的演绎。

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陈淑桦所带来的一首《生生世世》。那其实爱情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花一生的时间才能够找得到它最终的答案。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遇到许多人，有些人是先加入后离开的，也有一些人呢是后来加入继续陪伴我们往前走的。所以每一个来来去去的人，我们都应该感谢他们和我们一同度过了一些开心或者不开心的岁月。正因为这些开心和不开心的岁月，才成就了我们这完整的人生。这里是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在今日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最后的时间，我们听一首费玉清的《尘缘》。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今天就陪你说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线
7: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蹦

0: 快乐清晨，
1: 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
1: 外边的雨下的可真大呀，
0: 朴素素的。
1: 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那蹦蹦山气象台也是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0: 是就在今天早间的5点钟的时候，咱们蹦蹦山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信号。那预计6小时内，像是在怀远县，包括还有固镇县、五河县，然后包括蹦蹦市区当中的常怀卫镇、里娄乡、燕山乡、雪华乡、秦集镇、长青乡、马城镇、小蚌埠镇、五小街镇、曹老集镇、梅桥镇、漠河口镇等乡镇会有明显的降水，最大的降雨量会达到50毫米以上，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那这也是受到了台风美沙克的残余环流的影响，那么这两天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那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呢，我相信这个雨比较大，那很多的这个朋友平时就选择这个自己上班的朋友骑车的说啊，那今天天气不好，我就自己开车吧，要不我打车吧。可以想象的是稍后时间早高峰路面上一定车流量比较大，好在孩子们放假了。
0: 所以稍后时间段当中啊，路面的通行状态如何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那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3个数字666找到我们之后，就可以传递及时的路况信息。
1: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那今天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节气，人家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
0: 这今儿可是一点感觉也都没有。
1: 这不是先你煮得有水啊，
0: 然后先水气先来是吧，
1: 对，水气先
0: 来，然后再日头跟上
1: 啊。
0: 说这个小暑哈，应该有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呢？阳光炽热，草木葱郁，暑气蒸腾，风也滚烫，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1: 是，但实际上呢？
0: 那今天不就朴素素的大雨吗？好啦，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天气状态，你看太热或者是这种降雨太多，都会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一些困扰。说到小暑，就是也问大家，你知道为什么它叫小暑吗？
1: 因为后面叫大暑。
0: 我这个跟
1: 我讲的可有问题？
0: 你讲的倒是没有问题。
1: 对，
0: 这倒是我们当时根据这个气象的变化，哎，我们出现的一种这个区分。但是暑热也就是热这个东西啊，它这个当中还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
1: 啊，
0: 所以这个热气呢今天就是小一点的，还没有达到顶级酷热的程度，就像你说的大的还在后头。
1: 是到月底的时候将会迎来24节气当中的大暑，大暑我就

0: 是不是也会有感觉到这个脸蛋儿就像抽干了水分的蔫黄瓜、
1: 啊、
0: 暗沉干纹泛红全都来了、
1: 啊、
0: 今天给大家安利一个急救搭子啊，林博士家的熬夜面膜，它和普通面膜不一样，它搭载的是全分子量的玻尿酸钠技术、嗯、水分能够实打实的渗透到皮肤底层，敷完之后明显感觉皮肤是喝饱水的状态，肤色也是水光清透亮、啊，不管你是约会、出差、上镜，用它来急救都特别合适。最方便的是，它是5克一支，次抛包装，随拆随用，不用担心反复打开之后膏体会变质，干净卫生。出差旅行放在包里也不占地方。官旗100克要129，我们广播专属的活动20支刚好100克，只要89.9。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到手的话那就是59.9，划下来一次。使用一支不到3块钱，这不比你去美容院做一个护理要划算很多。那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是正品保真，可以关注蚌埠广播，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3，你就能够看到今天林博士玻尿酸钠舒颜熬夜面膜的链接、
1: 哎、
0: 我们给大家配备了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的服务，让你下单无风险，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看一看吧。
1: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在早间上班的路上啊，然后一起来头脑风暴一番，配合着这样的一场雨，那我相信这个就是风雨交加。
0: 嗯。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这个今天早间的这样的一场比赛，看到朋友圈里边的这个大家的
0: 都刷爆了，
1: 对，大家都刷爆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的这样的一场非常激烈且精彩的比赛。今天早上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1-0战胜葡萄牙，成功晋级8强，
0: 这也预示着 C 罗他结束了个人第6次的世界杯征程。
1: 那今天早上稍后时间在8点钟，美国将迎战比利时队。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今天早上我们跟大家一起头脑风暴一番啊，那大家就是我们会问到大家一些问题啊。
0: 嗯，
1: 我们今天问到的第一个问题，其实所有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
0: 嗯，
1: 请问眼保健操的第一节揉的是什么穴位？
0: 我知道。
1: 那或者是这样问啊，请问眼保健操4节分别揉的是哪4个穴位？
0: 应该是对的。
1: 哎，这是什么穴呢？哎，中国人不。哎，你要我讲的给他，这个宫廷御宴酒是一个意思吧？
0: 对，对。
1: 中国人，但凡你接受过9年义务教育，
0: 你必须得知道。
1: 你要不知道，我讲真的，大家都可以去举报了。
0: 你有点说不过去。
1: 这讲句真心话哈。
0: 你小学本科那个毕业证怎么拿到的？
1: 小学本科毕业证是怎么回事？
0: 小本吗？
1: 好，我问大家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叫什么？
0: 眼保健操
1: 的
0: 4节，眼保健操这4节
1: 分别揉的是哪4个穴位？
0: 对，
1: 要按顺序啊，要按顺序啊。
0: 嗯。
1: 所以眼保健操，我当时我是最讨厌做的。
0: 但是就是，可能都有在做眼保健操的时候偷偷睁眼呀、啊，
1: 就不许睁眼，
0: 摸鱼啊这样的情况。嗯，但我可喜欢眼保健操了，因为眼保健操的这个时间，这5分钟的时间，然后那个值日生可以去每个班去检查。
1: 我最讨厌值日生来检查，值日生还要检查给怎样，烦死了。后来我们发现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班有我们年级是4个班，
0: 嗯，
1: 然后就是那个值日生就一节就是检查一个班。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班，因为我们班是2班。所以我们班一定是在第二节
0: 做的最认真，是吧？
1: 对，然后剩下3节我都在摸鱼，反正我就是在那睁着眼。
0: 你看，给你能耐。
1: 所以后来我近视眼了。

0: 迟早是要来还的。
1: 啊，问到这个问题，这个眼保健操揉的四个穴位分别是哪四个穴位？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分别揉的是什么穴位？哎，这个有点难，我感觉。
0: 嗯，就是主要是大家要陷入到深深的回忆当中。
1: 第一节是这样做的，对吧？
0: 对。
1: 第二节是这样做的。
0: 对对对。
1: 第三节是这样做的。
0: 对对对。
1: 第四节是这样做的。
0: 对对对对。但就这几节杠增啊，其实有很多人做的都并不标准。
1: 我也觉得很多人做的都不标准，但是要做能做标准了，那才怪了气来。这个应该是
0: 再也没有做眼保健操的机会了。
1: 对啊，再没有这个机会了。而且当时我记得我们老师也没有用特别的多的时间来介绍、
0: 教这个是吧？
1: 因为你教会了就这四个动作，你比如小学六年、中学三年，反正都在做嘛。而且这是一个口口相传的一件事情。
0: 就当时是怎么学会的？是有特意教吗？
1: 有教，有教。我们可能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眼保健操了。
0: 对。
1: 好，今天我们问到的大家的第一个问题，眼保健操的四节分别是
0: 哪四节啊？就是它分别按揉的是哪四个穴位？
1: 对对对对对，哪四个穴位？这对于咱们中国的小朋友来讲啊，这可能真的就是上学的必修课之一。哎、我有一个问题啊，
0: 你说我听。
1: 如果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朋友们，他们就是做眼保健操。是用那个普通话做还是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
0: 少数民族聚集区的语言说。不知道。
1: 回到明天我去贵州。
0: 你对对对，你去贵州，
1: 我去问问那个，我到千户苗寨，我问问千户苗寨的苗族朋友、
0: 你们家孩子个做眼保健操学在学校？
1: 对。
0: 他们那个眼保健操老师是怎么喊的？
1: 对，就是那个
0: 眼保健操开始第一节
1: 啊，
0: 还是
1: 武正说最后一个是轮刮眼眶，轮刮眼眶还能算哪个穴位呢？
0: 眼周的这个穴位可多了，
1: 但是它是有穴位的，它四节每节都对应一个穴位，它每一节都会说出一个穴位来。对，一看就你离学校太远了。
0: 第四节不就叫这个名字吗？
1: 叫做
0: 就是第四节了。
1: 不，第四节是有一个穴位的。
0: 好，你们继续来补充啊，来关注一条即时路况，陆小芬就是我啦。提醒大家，黄山大道往涂山路方向过去，这个路况有一些积水啊。
1: 啊，
0: 如果您的车辆底盘是比较低的话，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速度，不要过快哈。
1: 是，
0: 匀速通行。
1: 好，还有一个问题，请问。啊，这个问题就我们不能给大家播了，大家就自己猜吧啊。这还是周杰伦的歌，因为我们节目里有太多的周杰伦的粉丝啊，就是你看周杰伦的那个歌友会，天天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在这个桥头公园。
0: 他每天晚上都有吗？
1: 我不知道，但是你至少能看出他歌迷挺多的。
0: 那肯定啊。
1: 接下来对于所有的周杰伦歌迷的朋友来说呢，是一个挑战
0: 啊。怎么说？
1: 如果你要是答不对呢，请你加入李荣浩歌友会，谢谢。或者是陈奕迅歌友会、
0: 薛之谦歌友会，
1: 请你放弃周杰伦歌友会资深会员的身份。
0: 这个 title。
1: 对，好、我们问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歌曲《发如雪》开头当中，开头的片段，
0: 它开头的片段，然后有一段自然声，
1: 请问这是什么声音？
0: 它这个音乐声音的采样是来自于哪儿？
1: 对，哇，我想真的这个难呢。
0: 仔细回忆。
1: 对，你发如雪，就大家都会唱。但你作为一个资深的歌迷，你怎么能够不了解他的这个起承转合呢？
0: 从他的前奏起，
1: 对，
0: 都不能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都不能从这开始。
1: 你要从第一个音，你要从第一个音开始，想起来第一个音，再倒倒倒，
0: 再往前，
1: 倒到0.01秒的时候，
0: 从他音轨开始。走进度条开始计算。
1: 对，请问他这个歌曲前奏的开
0: 段，当当当前面是什么声音？
1: 它有一段自然声。请问这段自然声是什么声音？然后前面这两道题已经把大家给。

0: 难为死啊了。
1: 就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这题我会，
0: 对，
1: 但我可能答不对。
0: 今天我问到的问题都非常的难。
1: 嗯，武状元，你要不要看看你自己在说些什么？
0: 因为武状元是那个大学老师，
1: 哦，
0: 所以他距离这个眼保健操这个事情
1: 也有点遥远了，是吗？
0: 那可真的是太遥远了。
1: 但他们家孩子应该距离很近啊。
0: 那万一人家也不是特别在意这个事情呢？
1: 不能不在意吧？
0: 赶紧把孩子好起来。
1: 哎，哪个家长对于自己孩子的这个眼睛的状态会不在意啊？
0: 我觉得我爸我妈当年就不是很在意
1: 啊。
0: 好，我们来给
1: 朱阿姨是个纯粹的人，
0: 对，
1: 纯粹的父母，只要你开心健康，其他一切都可以。
0: 眼睛不好也不算健康，
1: 无所谓。
0: 好，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请问眼保健操的四节，揉的是什么四个穴位？
1: 哪四个穴位啊？
0: 对，我们来给大家来，就是来说一下最后一节哈，因为刚刚大家也说到，
1: 有朋友答对了。
0: 第四节它的准确的说法叫做按太阳穴轮刮眼眶
1: 啊、哦、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按太阳穴轮刮眼眶，太阳穴在哪？就那个眼，
1: 太阳穴不能不知道吧？
0: 就那个头骨呢，有俩凹陷的那个地方，两侧凹陷的那个地方，
1: 眼角外侧，
0: 对，
1: 然后眼眶周围也是有一圈穴位的，
0: 对，
1: 什么童子疗啊，什么都，
0: 哇，你好厉害、哦，
1: 都在这儿啊，
0: 你好厉害哦，啊、这都知道，我都不知道，
1: 没有两把刷子能坐在这儿吗？
0: 好，那眼保健操的第一节穴位呢？
1: 哎，是什么？
0: 第一节，
1: 它是一个手背向外对外，
0: 然后那个抠眼角，
1: 抠的不是眼角
0: 啊，不是眼角，
1: 抠的不是眼角，
0: 那抠的是哪儿？
1: 抠这个穴位不在
0: 眼
1: 角，抠
0: 眼珠子，就是那个眉骨的正上方跟眼角的那个外处，你看这个位置对吧？
1: 而如果你抠的是眼角，那做的一定不是对的，
0: 所以我眼睛不好啊。第一节啊，叫做揉天鹰穴。
1: 嗯，
0: 对，
1: 你还记得吗？
0: 揉天鹰穴。第二节挤按睛明穴。
1: 哎，对对对对对。
0: 第三节揉四白穴。
1: 嗯。
0: 第四节按太阳穴
1: 轮
0: 刮
1: 眼眶。嗯。
0: 对。然后我们老师那个，我们小时候，
1: 嗯，
0: 那个眼保健操现在开始，闭眼。
1: 嗯，对对，
0: 第一节揉天鹰穴，
1: 嗯，
0: 一二，
1: 他喊的还贼慢，
0: 四，
1: 对，
0: 二三四，他是这样按的，
1: 对对对对对，节奏是这个样子。那个天鹰穴不是眼角，它是左右眉头下面上眼眶角这个地方。
0: 回前四十年全按错了，
1: 对，就是这个几个穴位，其实有很多朋友按的是不对的，
0: 对。然后那个挤按睛明穴呢，我想真的我也不知道挤按睛明穴那个睛明穴在哪儿，反正我从小到大一直按的就是那个山根那个位置。
1: 睛明穴，对，睛明穴是那个内眼角的那个靠近山根这个地方挤按它、啊、对。
0: 四白穴我就是在颧骨这个地方按。
1: 颧骨它应该还不到颧骨吧，就是
0: 他说那个我们老师
1: 两指吗？
0: 不是三指吗？
1: 两指靠近贴近鼻子，然后中指在的这个地方嘛，就是眼眶下面正对的这个地方。
0: 我从小一直都按的是颧骨，我还讲了颧骨那有什么穴位的感。
1: 你看就讲嘛，从小做到大，改会的题都不对。
0: 对，第四节按太阳穴轮刮眼眶。
1: 嗯，
0: 睁眼啊。不能睁开眼，希望是我的错觉。好，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这个眼保健操的四个穴位，
1: 孩子们好好做哦。
0: 天鹰穴、睛明穴、四白穴、按太阳穴啊。
1: 哎，是。
0: 啊，刚才也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发如雪。
1: 发如雪这首歌，它的前奏开始的时候有一段自然声
0: 啊，
1: 请问？ 这个这。

0: 生的采样是什么声音？
1: 对，如果你要是有音乐会员的话，你现在赶紧搜发如雪就行了。你要没音乐会员的话，作为周杰伦资深歌迷的话，你也不能不会，
0: 不允许不会。
1: 对，不允许不会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有下面一题，这是一个音频题啊、嗯、这是哪家电影公司标志性的片头音乐啊？好的，
0: 这道题我们之前跟大家其实是有分享过的。
1: 对，
0: 就在我们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在电影开头的时候各家公司的一个像水印似的这样的一个小音乐片段。
1: 对，
0: 你一听到这个音乐就知道是来自于哪一家电影公司的作品。
1: 是，
0: 然后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其中的，
1: 等我先把音频给搞好再说。
0: 其中的一个，
1: 这音频出了点问题，
0: 稍后来给大家来听一下哦。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问大家的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也挺简单的哈，这是一道历史题。今天的问题我感觉都有点偏了。
0: 请问
1: 啊，
0: 说唐太宗
1: 啊，
0: 知道吧？哈，
1: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0: 唐太宗他所立的凌烟阁，
1: 唐朝太宗，哈哈，李世民。
0: 怎么跟你上次唱武则天是一个旋律呢？
1: 对啊，
0: 凌烟阁24功臣当中排名首位的是哪位大臣
1: 啊？啊，对，
0: 这个也不能答错吧？
1: 啊，这题也不能答错啊？
0: 这题我觉得不能啊。
1: 我盲猜陈咬金吧。
0: 啊？你踩了一个我想百焦头都没想到的。
1: 那要不然怎么算是给大家一个迷惑的这种烟雾弹选项呢？
0: 好啦，在他的这个
1: 凌烟阁24功臣当中，
0: 对，24功臣当中排名首位的是哪位大臣？
1: 对，有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但是这位
0: top
1: 级的人物，
0: 嗯，
1: 是谁？唐太宗所设立的凌烟阁24功臣当中排名首位的是哪位大臣？啊，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请问有一个少数民族乐器叫做冬不拉，
0: 嗯，
1: 对，大家都知道哈，请问冬不拉是我国哪个少数民族特有的传播弹拨乐器，传统弹拨乐器？
0: 弹起
1: 我心爱的铜冬不拉，哦，
0: 那是土琵琶。
1: 大起手鼓，唱起冬不拉。啊，他打起手鼓，唱起歌。我记得我小时候学过一首，我们音乐课上学过，
0: 是跟他有关的歌是吧？
1: 弹起冬不拉，心里乐哈哈啊！好，请问冬不拉是我国哪个少数民族的传统
0: 弹拨乐器？嗯。
1: 哦，今天这个问题真的是很考验大家的这个知识储备呢。
0: 嗯。
1: 好，刚才问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唐太宗设立的凌烟阁24功臣当中排名首位的是哪位大臣，还有呢就是冬不拉是我国哪个少数民族特有的传统弹拨乐器，
0: 还有就是刚才我看到有朋友其实已经答对了啊，就是说到在发如雪这首歌曲当中，它的前奏响起的时候，背景声的自然声采样是什么声音？
1: 对，那我们在健康加油站之后回来呢，我们首先来把这个发如雪的前奏的这个问题
0: 跟大家重温一下。
1: 我们来先进入广告之后回来，继续是我们的早安蹦蹦。那在这个健康加油站的时候，我们的抖音也为大家开通，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啦。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 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雨晖区东海大道7100号。
4: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6: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7: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8: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6: 医生，
9: 医
6: 生，
9: 医生，医生，医生，
10: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11: 暑假孩子总是玩手机看电视，一刻也不愿意停下来。
12: 我家孩子也是，最近还总揉眼睛，不停眨眼。
11: 这会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啊？
13: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冯正国。
14: 暑假有些孩子脱离了校园作息后，长时间抱着手机盯着电视打发时间，一段时间后，家长会发现孩子总不自觉地揉眼睛，频繁眨眼，有的还会说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很多家长误以为只是孩子贪玩造成的小动作，没有及时干预，事实上这是眼睛发出的疲劳预警。长期放任不管，不仅会加重不适，还会损伤视力，诱发眼部问题，影响孩子的视觉健康。孩子出现揉眼、频繁眨眼的症状，大多和视疲劳、干眼症相关。人的眼球表面有一层泪膜，能够滋润眼球，保护眼表。长时间近距离观看电子屏幕时，孩子会不自觉减少眨眼的次数，泪液蒸发速度加快，泪膜无法覆盖眼球，眼表失去滋润，就会出现干涩、异物感，进而引发干眼症。同时，近距离用眼会让眼部肌肉一直处于紧张收缩状态，得不到放松，久而久之形成视疲劳，表现为眼睛酸胀、发痒。孩子便会通过揉眼、眨眼来缓解不适感，日常不少不良习惯会进一步加重眼部损伤。很多孩子一看电子产品就是数小时，中途从不休息，观看时距离过近、光线过亮或过暗，都会持续刺激双眼。部分孩子觉得眼睛痒就用力揉搓，手上的细菌容易进入眼内，还可能划伤脆弱的眼表组织，诱发结膜炎。加上暑假户外活动偏少，眼睛缺乏自然光线调节，眼部状态会越来越差。想要改善并预防这类问题，家长一定要及时引导孩子科学用眼。首先，严格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长，遵循劳逸结合原则，每用眼20分钟就远眺远处景物至少20秒，让眼部肌肉放松。其次，保证用眼环境的光线柔和，不要在昏暗晃动的环境中看屏幕、观看手机、电视时保持安全距离。平时督促孩子多主动眨眼，也可以多参加户外体育活动，接触自然光线，有效舒缓双眼。如果出现轻度干涩或视疲劳，通常通过适当休息并调整用眼习惯即可逐渐缓解。如孩子持续存在频繁揉眼眨眼的情况，并伴有眼睛发红、畏光或视物模糊等症状，应尽快带其就医。暑假是眼部问题的高发阶段，唯有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用眼习惯，方能有效地保护视力，助其健康快乐成长。
13: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
3: 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听到了吗？
1: 听到了吗？
0: 没听到，再给你来一遍。
1: 有朋友说那是煎鸡蛋的声音吗？
0: 哎，哎，哎，你别说，还有点像哈。怎么回事？
1: 有可能是煎鸡蛋的声音。
0: 我们刚才我们耳边正在响起的旋律就是周杰伦的《发如雪》。
1: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
0: 今天呢，此刻这个室外仍然在下着雨啊，有很多朋友上班的路上就多了一份隐忧。
1: 对，
0: 像有朋友说的，哎，这下个雨这么大，怎么上班？打车堵，骑车淋。也有朋友来提问哈，想问问大家大庆桥北的情况如何，下桥处的位置有没有积水。哎，如果大家了解这个路段的情况的话，也可以来给我们补充。那感谢凌晨啊，他说到目前东海大道下川的位置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给我们答案没公布的，
0: 有一个是发如雪的问题，刚才还问到一个
1: 啊东布拉，
0: 在一个是东布拉，还有就是关于唐太宗，他所这个写的
1: 《
0: 凌烟阁二十四功臣》，谁是这个榜单当中的首位大臣？
1: 那肯定是长孙无忌啦。
0: 哎，
1: 那长孙皇后的哥哥嘛。
0: 对对对，那没有办法，那唐太宗跟长孙皇后情比心坚的。
1: 对，然后呢，东布拉是我国哪个少数民族特有的传统弹拨乐器呢？有很多朋友答的是维吾尔族。
0: 哎，新疆的，说新疆的呼声特别高。
1: 是，但是真正东布拉是属于哈萨克族的。
0: 原来是哈萨克族的。
1: 对，弹起我心爱的东布拉。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互动啊。这个接下来是要问大家的一个游戏啊，就是在酒桌上或者是 KTV 里边大家都会经常玩的一个游戏 啊，大家也都会玩。请问游戏两只小蜜蜂，大家都会玩对不对？
0: 两只小蜜蜂呀，
1: 飞到花丛中呀，飞呀飞呀，对。然后请问在两只小蜜蜂这个游戏当中，猜拳赢了的一方要喊哪两个字？
0: 哎，它有一个口令在里面，
1: 对，
0: 你喊出那个口令的时候要做出对应的动作。
1: 对，
0: 好久没玩了哈。
1: 嗯，
0: 上一次我们玩的是什么游戏来着？喊七抢七。
1: 对对对，抢七。猜拳赢了的一方要喊哪两个字？对，如果是两个人出的是一样的，那就是
0: 另外两个字儿。
1: 对，是要隔空接吻是吧？好像是
0: 隔空，对对对，
1: 隔空接吻。要是那个如果是猜拳了一方，对，是什么
0: 赢了的那一方还拿两个字？
1: 对，你们赶紧想赶紧想，这个问题还挺简单的。
0: 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蹦埠交通文艺广播，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可以扫码加群了。此刻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已经为各位开通，你可以在抖音里直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蹦埠，同样可以找到我们。对，现在雨下的还蛮大的。
1: 对，
0: 然后今天路面的情况也会比较复杂，那大家在向我们传递路况信息的同时，我们也跟大家通过今天的这个头脑风暴的一些小问题来帮助大家放松心情。
1: 是，游戏两只小蜜蜂当中猜拳赢了的一方要喊哪两个字呢？其实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就是啪啪。
0: 应该是这样的，
1: 两只小蜜蜂呀，飞到花丛中呀，飞呀。怕怕
0: 哦，然后你喊，对，然后我要喊啊啊，
1: 对。
0: 然后如果出的是一样的话，
1: 要隔对，就摸摸一下啊。有朋友说两只小蜜蜂不是儿歌吗？哇，你没跟别人玩过这游戏啊？
0: 两只小蜜蜂是儿歌吗？

0: 飞到花丛中呀，反正就差不多这意思吧。好，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
1: 小暑
0: 节气。那请问大家，这个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跟二十四节气当中有关的。
1: 哎，
0: 请问二十四节气当中以大小并举成对的，一共有几对？
1: 一共有几对啊？注意听，是几对？
0: 在二十四节气当中，以大小并举成对的，拢共有几对？赶紧把二十四节气背一下。
1: 春雨惊春惊谷，
0: 哎，二十四节气不会有人不会背，
1: 相连
0: 就不会有人二十四节气不知道是怎么背的，跟顺序吧？
1: 不能够吧？
0: 这跟眼保健操是一个意思哈。
1: 这不，这跟宫廷玉液酒，嘿，
0: 180一杯，
1: 跟这个是一个意思。
0: 就答不对的，我讲真的，
1: 不应该，
0: 就不能被原谅。
1: 不应该，不应该，
0: 对。二十四节气当中以大小并举成对的总共有几对？啊，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歌，我们上学的时候都
1: 就学过。
0: 我要真的哈，答错的，我得要让派出所到你家去调查调查你的什么来历了。
1: 这说的，
0: 哎，你觉得个有道理？我讲的，
1: 嗯。我觉得你讲有道理，
0: 就这题要，这题是不能答错的呀。有朋友讲两对，有朋友讲三对，有朋友讲四对。
1: 嗯，
0: 哎，咱先把这个问题给搞清楚哈。大小就在这个节气当中有大有小。
1: 嗯，
0: 对，对，到底有几个？
1: 到底有几对？
0: 到底有几对？有朋友讲三对的，有讲四对的，有讲两对的。我想请问一下，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大雨节气跟小雨节气是在哪个季节出现的？你们谁能给我解释一下？我很好奇的是这个问题。
1: 说的有道理。
0: 对。请问二十四节气当中这个大雨节气跟小雨节气是在哪儿？
1: 嗯，
0: 是夏天有吧？
1: 有啊，有呀，冬天也有呀。
0: 对，春天也有。
1: 嗯。
0: 好，这个问题是关于我们的二十四节气啊。二十四节气当中以大小并举成对的总共有几对？有朋友说春夏秋冬每年都有一个季，一季都有一个大小。
1: 也不是吧，
0: 也不是吧。那按照你的说，就是
1: 按照你这个说法就应该有四对。
0: 对，那按照你的节气就是有四对嘛，
1: 对吧？
0: 对啊。我小小的我，
1: 大大的困惑，
0: 大大的，
1: 你数一下嘛？哎，大数小数，咱给了一个答案了。
0: 对啊，
1: 对
0: 啊，
1: 那你接着往后数。
0: 对，大雨小雨嘛，大数小数，那夏天不就雨多嘛？
1: 你给加的呀？你再往后数一数
0: 啊
1: 啊！还有什么大、
0: 啊、
1: 大什么小什么？
0: 大寒小寒啊！
1: 啊，大寒小寒
0: 啊
1: 啊！还有什么
0: 大冰雹小冰雹啊？
1: 大冰雹，咱没有三个字的节气名啊，咱可没有三个字的啊。
0: 对，还大美女小美女，大雪小雪啊。
1: 对啊，大雪小雪啊。
0: 对啊。
1: 秋天是没有那个。
0: 春天也没有啊。
1: 春
0: 雨惊春惊谷天嘛。
1: 对对对对。
0: 夏满芒夏暑相连嘛。
1: 嗯。
0: 秋初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年。
1: 嗯。
0: 对啊。所以不就三对吗？你们说两对的给我出来。不懂代码的我在代码世界里，就你
1: 不应该呀、啊、这问题就跟我们的这个
0: 好，我们接下来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1: 说一说一些关于中国人的才知道的顶级暗号。

0: 对，请问“宫廷玉液酒”后边一句是什么？宫廷玉液酒后边一句是什么？
1: 给大家2秒钟的时间来扣答案，
2: 这个不能答错。
0: 这是中国人独属的暗号啊，顶级暗号啊。宫廷玉液酒。
1: 你看，约炮小花 Neverland 就说这题答不对，就说明有问题。
0: 对，有大大的问题。
1: 来，宫廷玉液酒，
0: 180一杯，
1: 这酒怎么样？
0: 你来给我说。还有谁说真不知道？派出所110，我要举报，这个人不知道宫廷玉液酒，暗号了对不上来。
1: 这怎么能是350两杯呢？
0: 你是假中国人，180一杯，2杯就是350。
2: 为什么是350呢？
0: 回。
2: 为什么不是360呢？
0: 回，沈家叔叔，这里还有一个，这边还有一个人，180一杯，2杯就是350。哎，比如说3块钱一根烤肠，2根就是5块。
1: 这个没错呀。
0: 对啊，180一杯的酒，2杯就是350啊。
1: 哦。
0: 完了，
1: 2杯打折了，
0: 我要报警，我要报警，
1: 干嘛啦？还有别的暗号，我知道。对，我就说360，一毛不打。
0: 我跟你们讲，你们不对劲，我跟你讲。
1: 来，还有一题啊，继续，就这样的，就是抓间谍的游戏。可好玩了，
0: 因为现在最近那个冯小刚导演的那个戏《抓特务》不是正在热映吗？哎，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在24节气当中有小满跟大满这个节气吗？有没有可能那个节气叫芒种啊？
1: 就三对大小
0: 啊，夏满
1: 芒
0: 种。
1: 夏至
0: 啊，
1: 对，鼠啊，大小鼠大鼠嘛
0: 啊，有小满节气，有大满节气吗？
1: 没有大满。
0: 你这一讲的话都给我
1: 没有大满，
0: 我讲的你愣一下，
1: 只有小满。
0: 对，小满芒种啊，对呀、啊，
1: 没有大满节气，谁说的？
0: 完了，我跟你讲，这个人也不得劲。ZRK 这个人有问题。警察同志，我这边又抓到一个，我这边又抓到一个，
1: 竟然能抓一打出来。
0: 我跟你讲，今天我抓一打不对劲的人啊。我想请问一下，接下来就这个问题，请问群英荟萃这道菜多少钱一斤？
1: 多少钱一斤？
0: 多少钱一份？
1: 哦，
0: 对，请问宫廷玉液酒是180一杯，请问群英荟萃是多少钱一份？
1: 这不是也是很简单的一道题吗？
0: 对啊，我觉得这题，我跟你讲，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就抓迪特。
1: 这道问题的答案它和另外一道题是有关联的。
0: 对，请问群英荟萃这道菜是多少钱一份？
1: 就如果你不吃这道菜的话，你可以喊黄大锤来你家给你赏一锤。
0: 对啊，请问群英荟萃这道菜多少钱一份？对，群英荟萃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1: 特别对味、你不能忘，你回想一下那个小品当中的那个情节。
0: 我跟你讲，爱王二丫的李狗带同学，你也很不对劲，就这道题不会的逮到就枪毙。
1: 你往后想一想，
0: 对，
1: 就他在介绍这道菜的时候，然后另外一个角色。

0: 就唱起来了。
1: 对，
0: 他唱的时候，他不就答案呼之欲出了吗？
1: 对呀、啊，这道题，这个小品不应该是全文背诵的吗？
0: 可能早到那一段了。
1: 现在给大家找，
0: 帮大家共同回忆一下，这道题也属于那种不能答不对的题。
1: 山河先生解释，你说赶紧喊派出所拿枪来打。我跟你说打你们，我跟你们说，你们都不冤枉。今天
0: 就数学老师出题就应该出一道群英荟萃加黄大锤一大锤，
1: 再加一小锤，
0: 再加一小锤。请问妈妈今天花多少钱？啊，
1: 对，这题答不出来。我说真的，你们都在干嘛？你们少看点红果吧，好吧。
0: 番茄也少看一点吧。
1: 对，你们少看一点啊，真是。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然后在抖音里边也直接搜索这个早安蹦蹦就可以了。我们来，啊，好啊，找到了，因为这个小品比较经典哈。
0: 嗯，我们来听一下哈。
1: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小品的这样的经典永流传。
2: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3: 我吹，我吹。
2: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3: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3: 哈哈，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
1: 红里透着黑啊，
0: 黑不溜秋，
1: 绿
0: 了
1: 吧
0: 唧，蓝哇哇的，紫不浪兜，
1: 粉嘟噜噜的，透着那么美。对，他是这样唱的。
0: 嗯，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你了80你的都不会。
0: 听到了吗？听到了吗？
1: 群英荟萃是80块钱一份儿。
0: 嗯，
1: 对啊，
0: 要您老80一点
1: 都不
0: 贵。
1: 对对，好，这个问题，好，那个接下来我们要问了大家的接下来这个问题，大爷，你找人啊？大爷，我找马冬梅。后边一句什么？你找谁呀？大爷，我找马冬梅。后边一句是什么？
0: 嗯。
1: 你觉得这题大家可能答对？
0: 好刁钻啊。
1: 对，你找谁呀、啊、大爷，我找马冬梅。后边一句什么？

0: 啊，这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这个暗号哈。
1: 嗯，
0: 大友找个人，你找谁呀？马冬梅。然后大爷后边接了一句什么？我在想那个大爷也很有意思。
1: 说那个大爷当时拍的时候，这一段不是设计的，人大爷本色出演的。
0: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啊，刚才问了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台词啊。你找谁啊？我找马冬梅。然后大爷后边接了一句什么呢？微信公众号搜索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我们接下来再问一个问题啊，请问啊，在希腊神话体系当中呢，有这个他们就是兄弟三人嘛，
1: 嗯，
0: 就抓阄决定了三个人各自管辖的领域的神话人物，
1: 嗯，
0: 然后就是宙斯、波塞冬跟哈迪斯他们分别管辖的领域是哪儿？这个也简单吧。
1: 如果你有一些这个希腊神话的一些看过一些的话。

0: 应该就知道
1: 啊。
0: 对
1: 对，希腊神话当中这三兄弟宙斯、波塞冬、哈迪斯，他们分别管辖的领域是哪三个领域？因为这个题我讲真的，这个我觉得这个题问题很刁钻，我就把这个题目给换了一下。好，就是在希腊神话当中这三兄弟宙斯、哈迪斯、波塞冬、啊、
0: 分别管的哪儿，
1: 分别管的哪儿，
0: 哪一个领域。
1: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头脑风暴一番哈，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玉儿说太阳神是宙斯，你要不要再回重新想一下太阳神是谁。
0: 波塞冬他说的是对的。
1: 对，
0: 嗯，
1: 哈迪斯是什么神来着，
0: 什么神来着，
1: 对，当然太阳神一定不是宙斯。
0: 嗯，
1: 对，太阳宙斯是太阳神的爹。哎，他给他爹的，反正都是十二主神，他都是主神之一，他不是他爹，好像
0: 是，不是，不是，
1: 不是他爹，他给他爹的。你帮我看看，他给他爹，
0: 我怕你看，我帮你看看。
1: 好，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海王波塞冬掌管的是海洋，
0: 嗯，
1: 哈迪斯掌管的是冥界，宙斯掌管的是天界，
0: 嗯，就我们口中说的太阳神
1: 阿波罗，对，嗯，你就记得阿波罗，嗯，
0: 啊。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请问啊，在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初出茅庐打赢的第一场仗，第一场是什么战役？我们给大家两个选项啊，就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出茅庐之后打赢的第一场是什么战役？我们给大家两个选项，第一个火烧博望坡，
0: 第二个就是火烧赤壁。
1: 火烧赤壁，
0: 那应该是他更熟，让人熟悉一点吧，更让人就是这取得的胜利让人觉得更惊喜吧。
1: 棒棒棒棒棒，滚滚长江东逝水。哎，你看我给有杨洪杰老师的那个感觉，
0: 有有有有有有。
1: 浪花淘尽英雄。
0: 怎么搞的？这是要吐出来了吗？
1: 不是太低了，我以为男低音好唱，结果男低音也那么难唱。所以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然后初出茅庐打赢的第一场战役是什么战役？火烧博望坡，火烧赤壁，火烧新野。
0: 嗯，
1: 哎，我发现这个
0: 他好爱用火，是吧？
1: 他好爱用火。哎，火系法师 是吧？
0: 这对，这是他的本命属性吧。
1: 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初出茅庐打赢的第一场战役是什么？火烧博望坡，火烧赤壁，还是火烧新野？碗中山人说火烧新野，鬼才知道说博望坡，然后还有说赤壁。毁了，三把火，
0: 打啥子都有。
1: 哎，但是啊，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是这个新官上任三把火，这样的一句话还真的就是源于我们的诸葛亮，
0: 他
1: 的确上任时候放了三把火，
0: 用他的智谋，
1: 对，
0: 运用这个火攻，然后取得了三。